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玻璃。
1: 很奇怪啊，就是我也能跟着副歌哼一哼，但是词儿一句也记不下来。
0: 关键是那个 R&B 什么那种一唱上去感觉。
1: 对啊，总感觉人家哎拐的就是顺其自然，我怎么就拐不到那调上了。
0: 而最近好多朋友身边的朋友就是会后知后觉的说哇好喜欢这首歌啊，
1: 对，然后你就发现列表里面全部都是 Grace T 的歌。
0: 然后你在听这首歌，你在看我们直播间，你看这个加油说今天这么粉嫩吗？二号链接，这是我们很多朋友从昨天就开始说你这不拔乐色吗？
1: 对啊，
0: 这芭乐就这样啊。
1: 我今天早上说你是那个芭乐清柠饮，就一到夏天就是应季的一些芭乐的东西都出来了。
0: 而且最近很多这个球迷在看那个世界杯，对不对？其实熬夜本身对于身体来说其实负担就挺重的，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宵夜呀，然后再喝点什么东西啊，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把那个熬夜看球的零食换成这种水果，就是芭乐。
1: 真的假的？
0: 市面上通常有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这两种，然后但是它们的营养价值是各有侧重的，就是针对你的身体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说白心的这个芭乐，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更高，然后糖分更低，更适合比如说控糖啊，减脂啊，然后便秘这样的一些人群。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健脾消积的效果更好。但是红心芭乐它是富含这个番茄红素的，还有这胡萝卜素，也就是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更强的，而且它抗衰老啊，包括护眼的效果更好。所以有体重超标的、血糖不稳的、便秘的，更推荐食用白心的这个芭乐。如果你是熬夜的，比如说最近看球你觉得眼睛酸胀啊、干涩啊，然后你的这个脸色也比较暗沉上火的，更大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红心的芭乐。
1: 哎，我好像见到目前就是比如说水果呀，或者是水果一些饮品店做成饮品的，应该就是红心芭乐比较多。它除了要有那个味道之外，它还要用红心芭乐的那个颜色去调这个饮品的颜色，就调出来就是特别。

0: 好看，就是那个味道也特别清香，
1: 是
0: 就一进那个店就能闻到那个芭乐的香味儿。
1: 对，你看 Nora 就说，那我今天就买一个那个芭乐的蛋糕吃一吃，就这看上去非常夏天。
0: 对，
1: 然后他说之前喝酸奶的时候那个芭乐红甜菜，就是我分给所有我们同事喝的那个，
0: 印象深刻，
1: 非常好喝。
0: 好喝，
1: 他说每一次我都要自己再切半个红色的芭乐扔进去。
0: 哦，嗯，
1: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如果你最近上火或者面色暗沉或者你最近老熬夜的话，你就可以
0: 吃点
1: 红
0: 心芭乐，
1: 芭乐、
0: 哦、挺好的，特别应季，也刚好赶上了世界杯这个熬夜多的时候。
1: 嗯。早上的8: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那一。
1: 我身上这件芭乐配色的短袖在2号链接，因为
0: 说芭乐就有芭乐，
1: 真的，因为很多朋友你看就说给萱萱买一件 S 码的会不会很大，我觉得小朋友穿的你就可以穿很久了，属于是。
0: 对、今天这个样品颜色还挺全的、要看好2号链接什么颜色可以点进直播间，让我们给你展示一下。
1: 是的，还有少女先锋说高纯的票，两个大人可以带宝宝一起吗？我们的那个礼包里面就是有2张门票的，宝宝1米4以下都是免票哦。
0: 是。

0: 没想到吧？
1: 我请问呢？两首连播是想让我早晨怎样？我想起谁？
0: 我昨天在排歌的时候就特别想这两首放在一块儿听，然后本来呢我是想说就汤林山的两首，就是玻璃和去北极忘记你的两首一起听，后来想说哎，我觉得这个林宥嘉和汪苏泷的版本跟玻璃就是汤林山自己原唱的这两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把它两个放在一块儿连播。我想说哇，早上开车路上应该也还可以哈。
1: 你心情如何？你过得如何？你想起了谁？
0: 我其实单纯的只是想跟着他一起唱。今天呢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合作的那首歌？
1: 昨天我们刚说这事儿，
0: 是
1: 如果是你，是叫这个名吗？
0: 不是，让你听到。
1: 反正有一个你就是了，对，我记得跟你有关。
0: 因为我今天早上自己上班路上在听那首歌，我觉得那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这个上头，就你听一遍你也基本上就能记住。
1: 又是一首不是能轻易对唱的歌，就这俩人能唱。
0: 然后这个今天早上我们说到见面的这个话题，还有朋友说马上会有从徐州来的闺蜜说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了，一起在月底到南京来看汪苏泷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演唱会。我说有门票真让人羡慕，
1: 真是，而且两个人又是很好的朋友，很多年没见，还能一起看喜欢的演唱会，
0: 是
1: 你们得大吃特吃一顿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
1: 关于见面，最近特别期待和谁的见面呢？如果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见面，你会？
0: Taylor说明天去看十个晴天啦，
1: 果然。
0: 还有张大宝的老顽童说防蚊喷雾真的很不错，挂包上也不占地方，这两天张大宝和我在外地旅游就靠它了，真的没有蚊子叮咬，那个是小朋友也能用的。
1: 对，记得那个脸也得涂一涂啊，别孩子给孩子眼皮咬了。
0: 我们刚说那个是可以上脸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身上喷一喷，而且它味道还挺好的。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

0: 一分钟响应，十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3: 早，我是那一。
2: 刚有朋友问说七月四号高淳是什么活动，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3: 高淳跟我们一起去高淳水漫城，一起去吃小龙虾。这是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素溪啤酒龙虾会。你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关键词在我们的现场都有啊。最值得购买的其实就是原价599的这个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两斤的精品龙虾，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而且还有含两张景区门票、精品的酒店折扣券啊，以及水枪呀、小黄鸭呀、荷花扇啊、水气球啊、冰感毛巾等等的全套玩水装备，直接给你配齐。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点击下方神最右啊，再去点击最后的这个早鸟荷包。时间呢非常的近了，七月四号，这是一个周六，高淳水漫城，跟我们一起唱唱歌、吃吃龙虾、喝喝啤酒，去开启完美的夏天。
2: 深呼吸说，关于这个防晒的这个事儿，我们要跟你说一下，因为那个货呢是 international， you know，
3: 啥玩意儿啊？咋的了？怎的了？
2: 那货啊，
3: international，
2: 所以会有这么一个要求。那个是平台啊，在平台上，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信息啥。
3: 对，
2: 就是。那几个这个防晒这些东西，我们是这么跟大家说，这些东西本身都应该是我们自己人肉从去国外旅游啊或者什么的，在当地买的，然后上我们直播间肯定也是这个进来的啊。
3: 我觉得大家懂的都懂了、啊、
2: 然后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遛娃好去处，就是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即将重磅开启，遛娃七号的场次就是江苏音乐广播听众粉丝了、票价继续优惠，单人原价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也比往年更加的优惠，1米5以下只要59，1米2以下直接免票，性价比拉满，儿童票单张今年比去年整整省了20块钱，16周岁少儿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伴手礼，和海底世界合作这么多年，这价格是非常划算算了，而且给大家带来旅游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四大核心区域设置了 NPC 互动，那么微信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底部功能栏神最右，点击海底世界速速来报名，清爽茶派玩转海底，6月27号带孩子或者陪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海底夜游奇遇。
3: 今天这个一年四季都比较实用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精纯水面霜加眼霜一步到位，夏天的时候面霜可以稍稍的抹一下，油而不润，慢慢的养出一个健康细腻的好皮肤。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你回复兰蔻来赶紧下单，记得添加客服还能再减上5块钱。

0: 两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
1: 这首歌来自于杨千玺，《冷静和热情之间》啊，今天出门依旧要带伞啊，这个天气可能又会有阵雨，在阵雨和高热之间切换，
0: 是又晒又雨的那种感觉。稍后时候，笑飞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
1: 明早7点钟再见啦！
0: 来自于杨千玺，《冷静和热情之间》。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0: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9: 水枪霸占，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

0: FM 897潮流生活家。
1: 上午的9: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潮流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飞。在我们的广播同步直播的同时，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我在视频端相见。马上要给你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新成的歌，叫做《安慰奖》。

这是张新成的歌《安慰奖》。张新成呢，在去年的五一来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而且最近呢，他还参加了一档综艺，跟和声的音乐有关。他牛的一点是，很多人没有发现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他是专业的音乐剧出身了，所以他的音乐功底还是很强的。上午的9:05，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而继续给到你的歌，来自李宇春的歌，叫做《回春天》。

两个汉字就可以来购买了。那这一款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官网正常的价格呢要5000多块钱，平时的这个商城的价格是1299元，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跨境美妆的宠粉福利，破价到难以想象，三件套到手价只需要699，也就是在平时的1299的基础之上还要更便宜。这一套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里边搭配的核心非常的给力啊，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步到位，日常的护肤全搞定，既能够补水打底，维护全脸的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的去混搭一些护肤品了，大家直接闭眼入就行了。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非常强。那精纯水的流动性很好，上脸呢也是秒吸收，面霜呢润而不油，这个对于很多油皮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润而不油这件事情，肤感呢是清爽不黏腻的，干皮混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定，熬夜、暗沉、脸色发黄都能够明显改善。那数量有限，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汉字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上午的9:11继续我们要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傻子与白痴乐队 OY。

这是来自李泉的歌，叫做《仍少年》。上午的9:20，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那在我们广播端，你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在视频端也同步的直播，你可以点点关注。那其实我们在广播端呢，在今天的这个直播时段，应该算是一个主线任务，和你听歌聊天，然后介绍好物。我们还有一个支线任务，这个支线任务就是给到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的。 就是如果你想参与这个支线任务，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你就能看到了。这个支线任务每个小时都有，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歌，这是来自那英的作品，叫做《你》。

0: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68。
1: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洞里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上午的9:30，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那继续来听歌，马上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9年毛不易的作品，这首歌叫2003。当时有很多人在议论这首歌的名字，你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日子，2月3号，或者是一个念想，总之它是有一个纪念意义的。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有自己的2003。

这是窦靖童翻唱莫文蔚的歌《电台情歌》。我昨天晚上啊，就是在睡觉之前，我也在刷一些这个视频的直播，有一个直播的博主的背景音乐就放的是莫文蔚的作品。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莫文蔚的歌特别适合梅雨季节听。就是他适合干皮的人听。为什么呢？就是他的歌呢很理性， 很克制，然后呢很有抽丝的状态，就他在爱情里面会告诉你一二三四五该怎么做，就不像很多的爱情很黏腻，然后黏在一起，就是也拨不开，把自己都缠绕着，特别的难受窒息的状态。所以莫文蔚的情歌我觉得听完了之后很清爽。 上午的9:39，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小飞。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零距离的时间，给你推荐好车。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跟车有关，就是你买车你最注重什么？我先说我自己啊，我是一个 特别喜欢那种3C的人，所以很多车上面的一些智能的模块，包括什么辅助驾驶啊，包括无麦 K 歌呀，包括什么下载什么 app 呀，我就超爱，我就关注这个东西。可能性能上面我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是基础的一些什么续航啊，电池的这个大小啊，然后这个电池的这个是哪个品牌的，我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刚上市的6月23号腾势 N8L 闪充版已经正式上市了，新车推出的是闪充尊荣版以及闪充旗舰这个两个版本啊，官方的指导价是31.98万到34.98万，凭借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核心优势，定位的是豪华家庭大六座 SUV。 现在很多人买车是买越来越大的状态了，因为可能有人生二胎三胎，然后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出去玩，所以一辆大车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还有人现在喜欢出去露营，对吧？你也可以睡在车里边，这个空间是足够大的。那新车呢，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9分钟就可以充满电了，零下30度的低温充电仅仅耗时3分钟。目前全国超6700座的闪充站已经落地了，综合的加油站的闪充桩、车主专属的建站也正在计划当中，跨城出行的补能是无压力的。很多人觉得跑高速啊，电快到底儿的时候剩20%、15%就开始焦虑了，这辆车你不用焦虑啊。安全层面呢，我们的腾势 NL8也是非常的突出，A柱采用的是高墙钢，搭配的是龙式车身与9个安全气囊，专属 E3方系统，能保证车辆在大风啊、湿滑路面的高速行驶或者爆胎以及极限避让的时候稳定可控。前两天江苏大部分的城市都下了暴雨，尤其是周一周日的时候，我也是开高速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车辆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刀片电池是通过针刺 撞击短路多重的严苛这个测试的，搭载的是预警救援系统，全方位的守护全家出行。那驾控上面配备的是3电机与正负10度的后转向后轮转向，转弯的半径仅仅4.58米，0百加速3.7秒。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害怕开大车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状态，尤其是现在很多窄路掉头或者是断头路掉头，这个半径很小的话，转弯也会非常顺畅的。这个车 尤其是腾势的NL8，搭载的是天神之眼5.0的智驾系统，还提供1年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的权益。车内的首搭超级智能体的滴滴虾支持方言交互、无麦 K 歌、零甲醛6座座舱的空间灵活，搭配的是车载冰箱、全车多处的储存空间。外观内饰 配色非常丰富，大家可以去它的 app 来去选择。现在下单或者是订购呢，可至高享受10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涵盖选装、金融贴息、置换补贴、1年免费闪充等等的福利。目前新车已经全国同步到店，上市即可交付。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可以到店实地的品鉴。开车这件事情一定要线下门店，你操控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安全性啊、操控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继续来听歌，马上你要听到的歌，这是曾经参加过歌手节目，然后也是从美国偶像出来的一位歌手 Adam Lambert。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ang with you one.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上午的9:47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继续回到我们的汽车零距离的小单元。6月12号、13号、14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到盱眙，因为每年的这个时间到这个六月份的中间点的时候，盱眙会有龙虾节，现场除了吃龙虾以外，还有很多的大家可能耳熟能详，见到很眼熟的一些品牌赞助，其中有一个品牌赞助就是我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五菱星光。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个买一辆车，自己可能做做生意呀，城市代步呀，五菱的这个品牌的车型还是非常的靠谱的，因为它很小巧，就现在很多城市停车很难，那五菱现在的车有的那种小车就是很小的一块就能够停进去啊。6月24号，驾驭星光，朝向往出发，五菱星光 L 媒体的试驾会在南京的云水涧亲子旅游度假区顺利举办了，一众本地的媒体也是在线下体验了这一款中大型六座插混 SUV 的综合实力。活动的现场呢，完成了车型的解析与试驾路线的讲解，那随后呢，媒体也分组开启了林间道路的试驾，同步体验户外 DIY 的互动，直观感受车型与家庭度假场景的适配性。现在很多人买车呢，都会体验到家庭的这个适配的程度，带着孩子出去玩，

而轻互动露营，对吧？所以这样的一辆这个中大型的 SUV 还是非常的算是一个标配吧。星光 L 的苍松绿车身质感非常的出众，车身的尺寸呢是48901930 1760，轴距达到了2950毫米，采用的是2+2+2的独立六座的布局，190毫米的宽中央过道，搭配1.09平的全景天幕，二排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和加热，这个在冬天和夏天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冬天的时候你坐到那个座椅上面，这个冻屁股，你如果开启了座椅加热就非常的香，然后夏天有的时候很闷热，就是这个时候梅雨季节你开启那个座椅通风，你整个身体都非常的舒畅啊。除此之外，它的后备箱的容积也非常的靠谱，可扩展到1103升，全家出行的装载能力也是非常充足，你放个什么帐篷呀，那个露营车什么的都是 OK 的。动力上面呢，新车搭载了1.5升的高效插混系统，电机的峰值功率是170千瓦，零百加速呢是每秒8.237.9千瓦，电池的时限是 CLTC 的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260公里，馈电的油耗低至的是每百公里4.9升，支持 3C 快充，15分钟即可补能30%到80%，还标配了3.3千瓦的外放电，适配露营的需求。那试驾过程当中呢，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底盘滤震的表现非常棒，尤其是在林间颠簸路面的这个表现传到车内的震动是非常微弱的，油电切换平顺，没有顿挫感，整车的静谧性也很出众，长续航也彻底打消了家用出行的里程焦虑。凭借精准的尺寸内耗与空间的配置，星光 L 在10到15万级的家用六座市场，它的竞争力是非常的突出的。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买什么样的家用的中大型的 SUV， 你可以关注一下，更多的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好了，上午的9:51，马上呢就到了我们的支线任务的环节了。今天我直播的时段，每个小时都会有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主线任务呢就在广播端，你可以跟我们听歌聊天，然后跟你这个说一说资讯。我们的支线任务只适配视频号啊，就只在视频号上面，你关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就能够看到我给你的支线任务了。那在这个小时的尾声的这个小单元，就是我们支线任务和大家分享的状态。我在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准备了一位歌手的两首歌，这个组合将会在这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将会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开他们的演唱会。说实话，他们的演唱会真的是开一场少一场，他们就是十个晴天。那他们在我们的支线任务当中，大家投票想听到的歌就是他们在2024年的一支单曲，叫做《麦芒》。

这就是十个晴天的歌《卖萌》在我们的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当中大家选择播放的单曲啦。那我们的支线任务每个小时都会有，如果你也想加入的话，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只要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可以了。那下个小时会有哪些好玩的支线任务呢？待会儿在视频端和你相见。马上跟你分享的是这个小时最后的歌，来自慢慢说乐团的《讨厌下雨天》。我这两天在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发现这一周还好啊，这周应该是不下雨的状态，但湿度很大。此刻南京的气温25.3度，相对湿度72%。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19到27度之间。下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继续和你听歌，我是笑飞，一会儿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2: 关注。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3: 大家好，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 Play， 我是笑飞，今天是星期四，我们的音乐 Car Play 呢，直播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在广播端直播的同时，也欢迎你在视频号当中和我来实时互动，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然后我们在视频当中会跟大家实时的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分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主线任务当然是在广播端了，跟大家分享好歌啊，聊话题啊，说一说好玩的事儿啊。在支线任务呢，是给我们视频号看视频的朋友专门设置的，就是一个歌手的两首歌，你可以在视频号当中二选一啊，你也可以这个提前与我们广播的听友看到这两首歌到底是哪两首，你可以马上做出选择。每个小时的末尾就会玩我们的支线任务，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那今天我们在音乐 CarPlay 当中全天除了听歌以外，还有一个话题要跟你互动，这个话题是源自于昨天我在办公室里的真实事件。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带货的一些主持人的同事们啊，或者怎么样的，在其他的一些货源当中会有很多样品会寄过来，对吧？大家做过那个带货直播的朋友应该知道，昨天呢就有一大波样品寄过来，是什么呢？是那个某品牌的素毛肚，各种口味的，什么13香的、蒜香小龙虾的、傣味的。对，你没听错，现在的那个素毛肚的味道真的是千奇百怪，俺的五花八门。大家在那个下午的时候，本来又困又饿，然后工作压力又大，突然吃到这些零食，瞬间就感觉大家好开心，就在办公室里面聊得非常的热火朝天。有一位同事就建议我今天在节目里面聊这个话题，就是到底是哪种食物啊，大家在这个工位上面或者办公室当中会作为小零食来吃，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特别的开心，在工位当中可以继续续命。你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关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可以看到话题帖了。你可以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实时来跟我互动就行了。那马上来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83幺乐团房东的帽，不摇滚。

0: 这是Heaven留宪华的歌，叫做别离开。这里边唱的不是那种分离焦虑，就是离开了之后自己就是难受到不行的那种，它其实是一种习惯被打破之后的手足无措惊慌失措的状态。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你总会被他所影响，可能有一些习惯会伴随着你今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上午10点13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oldplay，我是笑飞。别忘了今天的话题，在大蓝鲸和我们的视频号同步和你互动着。今天的话题想问问你，办公室零食是啥？最喜欢吃什么？就是有些零食啊，它不用很昂贵，不说花那种什么大几百啊买那种零食，有的时候那种很简单不复杂的小零食，就是一口美味，能够抚平大家工作当中很多琐碎和辛苦。所以你的办公室零食是啥啊？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一下，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一会儿见。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
1: 再见，少年。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楼南卫作词，陈曦作曲。 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

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

单曲，我们下个小时呢依旧有支线任务这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呢只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和大家玩，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此刻正在直播当中。那这个小时先陪你听到这儿吧，这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吴青峰，叫做跟着你到天边，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00。
0: 欢迎进入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2: 去邻居家借的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以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

这是娇娇娇麦琪的歌，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上午的11点19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欢迎大家在我们广播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我实时互动。我们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主线任务，就是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听歌聊天聊话题。我们还有一个支线任务，就是给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准备的，就看视频的朋友准备的。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里边和我们一起玩这个支线任务啊。那看看我们的话题吧，今天我们的话题聊到的是办公卫生的小零食。你在办公室里边会吃哪些小零食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端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评论区留言，或者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来和我们实时互动。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热血青年提到的是牛肉粒，他说办公室的零食最近是被休年假的同事

出去玩带回来的伴手礼，他提到就是牛肉粒高蛋白且不用担心发胖，小小的一颗嚼在嘴里老板还看不出来摸鱼。还有一位某某的朋友其实也提到了说不敢在办公室里吃小零食怕老板被发现，就可能就是大家的企业文化有所不同啊，反正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边经常就是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什么零食啊奶茶呀咖啡呀， 一到下午的时候非常的欢快。还有3719的朋友说提到的是海带丝小咸菜，清淡爽口，嘴巴寡淡的时候吃一点瞬间开胃，搭配白开水黑咖啡都绝配。但是这个零食是咸菜这个事儿我倒是没想到啊。 8045说小众的宝藏零食抹茶牛轧糖，对吧，还是牛轧糖啊，就糖啊，甜度适中，带着淡淡的茶香，软糯不粘牀，摸鱼的时候吃一颗超治愈。还有1726的甜友说，久坐上班族必备的是南瓜子，颗粒饱满，独立小包装，嗑起来很解压，还能补充微量元素。这个后面我有待商榷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充微量元素。他说打发琐碎时间呢是超合适的，但是你嗑瓜子会不会有声音影响到别人啊？ 这个就可能不太好啊。5632说重度奶茶饮替代款乌龙茶冻， Q 弹爽滑，茶香浓郁，低卡低脂，想吃甜品的时候吃它完全不内疚。这个我倒是看到很多，有些超市里边会卖那种，以前我们的果冻不是撕开之后倒在嘴里吗，就上面一个小小小盖，现在都是那种吸的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茶冻啊，纯果冻啊都有。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看你的办公室零食我们都准备了啥，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互动，也可以登录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在视频端和我们实时的聊天。马上你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位歌手也入围了今年台湾地区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而且他的这张专辑也入围了年度专辑。马上你要听到的就是张震岳的这首歌《跟着感觉走》。

这就是张震岳的歌跟着感觉走啊，希望他今年在这个台湾地区的金曲奖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他上一次入围最佳男歌手好像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最近的几年他确实是把很多的事情都放缓了，出歌呢比较缓慢，然后参加一些综艺也比较缓慢。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他参加了一个年轻人的就是音乐创作的综艺，这是他这几年为数不多的参加综艺的时刻了。11点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这是胡夏的单曲，叫做《他比我更适合》。

上午的11: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刚刚过去的歌是毕书尽的歌，叫做《极光》。这个时段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我们今天的9点到10点、10点到11点的这个时段，都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就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外边很潮湿，你到了办公室或家里边，有特别多的这个空调包围着你，然后又很干，你的皮肤不稳定的状态啊，那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来购买这一款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官网的正常价格呢是5000多块钱，平时商城的价格呢是1299，已经是非常给力的价格了。今天我们跨境美妆宠粉福利继续破价，三件套到手只需要699块钱，这比原价，比我们平时上升的价格还要划算。这一款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里边的核心是我们大家经常会听到的高浓度玻色因，也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是修护抗氧抗老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核心成分。提到的这个三件套呢，包括了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步到位，日常的护肤真的全搞定了，既能够补水打底，也能够维稳全脸的肌肤，还能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你也不用再混其他的一些护肤品了啊。我们的这个精纯水呢，流动性特别好，上脸秒吸收，面霜呢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你是干皮或者是混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坚持用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熬夜带来的暗沉、脸色发黄都能够明显的改善，慢慢用，耐心用，你的皮肤就会呈现细腻透亮的状态了。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汉字就可以抢了。我们的关键词一定要回复对啊，一定要回复兰蔻这两个字。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咱的歌来自韦礼安，一个人。

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上午的11:55。那今天上午时段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小飞，待会儿接班的是上华的乐享派，我们下午两。

Hello， 大家中午好 ，Play FM 89.7，这里是乐享派，时间来到了12:01，然后呢，已经进入了午休的时间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按时按点的吃午餐，好好的犒劳自己啊，工作生活已经够辛苦了，我们要准时准点，好好的吃午餐，然后好好的听上华的节目。今天我们是周四版的乐享派，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享受到一个美好。

0: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嘿嘿，欢迎大家回来听着歌聊天，真的是不是今天的话题很酷爽？对，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就是你胆大还是胆小，你是胆子大的人还是胆子小的人，你和你家人朋友能接受恐怖片的阈值有多高，推荐你觉得最经典的恐怖片然后呢，大家现在已经聊的炸锅了欢迎大家更多的来到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到 89.7 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还有呢视频号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中包括呢我们刚刚才下播的笑飞同学也参与了话题的讨论看来这期的话题真的是设置的很成功我觉得大家的回答真的超可爱的，而且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比如说刚才有同学提到说这个我来回复一下啊，我天哪，你们都已经那么多，我都已经刷不到了。艾伦就说自己工作的环境，那如果是算的话也算是恐怖片，就比如说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里面上夜班，因为他是在地铁里工作的职员，特别可爱，自嘲说是地下工作者。还有呢金凌晨也很皮，他说哎，要不今天就点首歌吧，恐怖歌曲，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然后车子太烂，没有存款，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太恐怖了你说皮不皮，你说我的听友皮不皮吧，就啊。还有呢是这个 Hayes 说，去电影院看恐怖片的话一般都是我对暧昧亲女生必备的招数还有呢就是他说我一般看这个泰国恐怖片，他说自己是胆小，但是他说他看泰国恐怖片，哇，我刚就说，我说你说你胆小不就是不能接，但是你他直接看的是这个，你要知道泰国恐怖片有些是真的很惊悚的，他直接看，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真的特别好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留言区参与我们的这个大讨论，然后我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这些伙伴们吧。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什么血腥暴力，而是聊各种生活日常和大家感知到的恐怖。比如说 Haze 还分享说，你们就想象一下，我曾经一个人深夜走在巴黎街头，我觉得这就很恐怖了。我觉得有一点儿是，就是那种未知感的恐怖，对吧？还有深夜一个人，还有呢，热血青年又留言，他说我觉得夏天是最适合看恐怖片的，就这个观点也让我耳目一新，难道冬天秋天就不能看？就为什么还分季节？嘿，喜剧之王来自于李荣浩。

号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办成

确的观影底线，大多数啊就是不属于那种极致大胆类型，能接受心理压迫、人性隐喻、密闭悬疑恐怖片，但是呢它会有一定的承受力的底线。举个例子，就是排斥一些地狱级、猎奇、血肉模糊那种，还有呢是虐待酷刑啊，还有惨死镜头，就是这种都不是特别爱看，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家人朋友之间其实耐受阈值完全不一样，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父母辈啊，60岁往上绝大多数低耐受，他们只能最多最多啊就接受那种入门级而且是喜剧恐怖，什么僵尸、肖恩、回魂夜这种已经觉得吓得不行，稍微带点惊悚镜头就会回避的，真的是这样，我观察周围是这样。还有呢同龄好友，像年轻人，我身边的朋友分为三种，我把他们称之为第一是硬核耐受的，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我身边大概占比20%吧，就是全部通吃，他看任何片没有生理不适，他只在意的是什么呢，逻辑剧本，往往还拒绝纯血浆吓人的那种无脑低质量恐怖片，他得看点有货的，有干货，你得有那种真正有意义的我才看啊，我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看。然后第二种类型呢是氛围爱好者，这个占到主流吧60%左右吧，他是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偏爱人性向、悬疑、心理恐怖，追求看完我有点回味，我有思考，而不是那种单纯的那个吓人那种，就是成年人已经不太爱看了。还有呢就是轻度胆小党，这个占比大概也不多，20%，就是只敢白天而且是大家一起看入门轻恐怖，或者就是一点都不能接受，我你们看我就瞄两眼，就这种类型的啊，全程无眼。所以就是你是哪种类型的，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不过说起影乐结合的恐怖经典啊，我觉得是绕不开一些时代作品的。举个例子，想当年90年代啊，迈克尔·杰克逊先生，对吧？

我们也刚看完他的这个自传级别的电影，他当年他的每一首音乐，他的 MV 音乐录影带，真的是堪称 MV 或者说是恐怖惊悚 MV 的鼻祖，最经典的颤栗吧，站立吧。然后呢，那首歌我觉得今天我不播它，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太过经典了。我来播一首我当年很喜欢，也是同样带有那种怪奇色彩的，就是这首 Dangerous 啊。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同样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惊悚镜头，但是它主要是太过唯美了。我到现在都依然记得里面那个埃及艳后是有多漂亮。这首歌曲，我想大家都不会拒绝吧。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图片吗？你的阈值有多高还是低？刚还有面包小胖还在留言给我呢，说我阈值低，太好笑。所以就是每个人啊，他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狂爱刷恐怖片，越下越上头，可是有的人光是看封面他都会产生生理性抗拒，不，我完全无法接受。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误区给拆一拆，为什么？就是它其实和大家的胆子大小呢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从来不是核心的原因。我们从有趣心理学上来看的话，我们先看恐怖片爱看的人群。心理学家给出的核心解释，它是属于良性应激快感。那你就懂了啊，就是看恐怖片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多巴胺，心跳加速，神经紧绷，但是大脑明确的知道我身处安全的环境，这些危险都是假的。恐惧带来的高压紧绷，影片结束瞬间激素回落，你大脑会加倍的释放那种快感解压。所以为什么爱看恐怖片的人，他其实大致他是把看恐怖片当成是消遣或者说是解压类型的，所以这类人大多感官阈值更高。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日常有一些他完全是很爱拿捏的，很可以拿捏，他已经觉得平时的那些都不算什么。我看恐怖片就是低成本的情绪兴奋剂。同时高感官追求型人格，他天生偏爱那种好奇心强旺盛，然后偏爱刺激猎奇的体验，是这种类型的。但是也并不代表说完全接受不了恐怖片的人就是胆子小，不是，还分情况。第一，这类人他的共情能力极强，他属于高共情易感体质，因为他看这种片子他会沉浸式的带入角色的痛苦，他把屏幕的一些惊悚啊恐惧转化为自身真实的一些体验的实感。所以他看这种片子他不是，原因就是他心理耗能极高，他把自己带入进去了。第二呢，这类人群他的大脑杏仁体过于敏感，负责预警恐惧的器官反应过激，会直接触发心慌失眠、脑补后遗症等躯体不适。所以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真的是有这种情形，你也不要逼他去看，因为他是真的看得不舒服。还有呢，就是他的安全感依赖感更强，他本能排斥一些失控的状态、未知的状态、惊悚的画面，他不爱啊，他喜欢安全感。所以就是这类朋友，就是他看这种片他会打破内心平衡的秩序，你就别勉强他了。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我刚提到说为什么呢，长辈啊，60岁往上长辈都是相对低阈值类人群呢，只能接受最多就入门级。为啥？是他们都是高敏感？不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老一辈啊受民俗观念影响，他就是会有那种想法，中式传统的鬼神呐，什么这种鬼魂，就是迷信啦。还有呢，就是心理阴影远大于视觉冲击，他们会迷信，认为晦气。所以就是这是分原因的啊，朋友们真就不一样。最后呢，就总结一下，就是爱看恐怖片，其实我们是解压去的；拒绝恐怖片是本能保护自己的情绪。每个人的大脑接纳情绪底线真的就不一样。那你是哪一种呢？这时间我们必须放出 Billie Eilish 来听听这首 Bad Guy。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的影片，也是批判资本漠视人命，恐惧来自那种密闭空间与生存本能，真的就是它是会有那种突然之间的会跳出来这种恐怖，但是它问题更多的是也会让你有回味啊，会去想这个人性的问题。还有呢是怪形，大家看过没有？豆瓣8.2分高分的，讲的是南极科考站外星生物能完美的模仿人类，然后导致于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能模仿人，所以你分辨不出哪个是真人哪个是外星人，全员就开始相互猜忌和斩杀，就是展现了极致的这种信任瓦解后的人性恶的那一面，很经典的一部。另外还有豆瓣评分8.2分的罗斯玛丽在南京海底世界晚间场去享受一下和海洋小伙伴的相聚哦。6月27号是专属我们江苏广播听众粉丝的专属场，票价继续优惠，因为海底世界单人原价是140元的，但是这个场只要79元，小朋友的票也比往年更优惠，1米5以下只要59元，1米2以下直接免票，这个性价比是拉满的。16周岁的少年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手办礼，就是小孩还有大孩子全部都有礼物。那今年的海底世界为大家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金大派对，全馆4大核心区域设置 NPC 互动，高颜值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互动赢赢票兑换定制海洋徽章，还有企鹅绒毛的这个好礼，就是你没见过吧，真的是很好玩。原创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轮番上演，大家都可以上台担当主角然后角色扮演，更有海豚海狮高能特技震撼全场，暑假6娃情侣约会非常合适，就到海底世界来吧。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搜索江苏音乐台，现在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底部功能栏点击神最右手边啊，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底下的右边点击神最右，然后打开你可以看到海底世界，迅速报名清爽茶派玩转海底，赶紧来报名吧，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挺难得的，一年就这么一次。江苏音乐广播的这个专场。还有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时候还谋划了一次外出的溯溪之行，大家如果到夏天有那个玩水的需求，或者说你每年你都要找个地方去玩水，那今年就跟着我们来。7月4号在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有皮下纯开心的溯溪啤酒龙虾会，溪水清凉，大家可以在溪水里面真的泡凉凉的溪水，然后一边打掼蛋一边搓麻将，这个都有哦，特别好玩。然后慢慢漂流，带娃摸鱼打水仗。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实实在在福利，就是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拿下。也就是说呢，你到我们江苏音乐台同样是官号右下角的神最右，你点开早鸟荷包，你就可以来报名了，99块钱。这个里面包含了2斤精品龙虾，来畅吃，还有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是无限畅饮啤酒哦。然后呢，还含2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折扣券，宠物入园免清洁费，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这些全套的玩水装备配齐。当天还有上千只小黄鸭的漂流大赛，那你的小鸟荷包里面是有一个专属小黄鸭，上面有编号的，如果你这只编号的小鸭鸭率先冲奖了，你会有得到奖品的，就是这场面特别热闹。还有傍晚的啤酒龙虾盛宴，看苏超，看烟花，还会有江苏音乐广播明星 DJ 到场和大家一起欢乐开唱，草坪秒变欢乐大派对，真的很开心。最重要的是表演全程的公益直播的打赏收入全部都会捐赠给省妇幼儿基会啊！这个6娃玩水吃龙虾还做公益好事，这个就是我们当天的策划了。江苏音乐台，然后点击右下角神最右限量，点击这个早鸟包啊，就可以来参加7月4号高淳水漫城的活动啦。这个里面不是含2张景区门票吗？然后有朋友也在后台问说，如果是小朋友要加票怎么办？你要知道1米4以下是免费的哟，就是1米4以下的。

小朋友是免费免票的，超高如果是超出这个高度的话，窗口是可以买优惠票，优惠票也不是成年的票啊，16点前入园是补40元就可以，16点后入园补30块就可以。OK， 在这一时间的时候呢，配合这个节奏，我们要继续这个节奏不停。Levitating 来自于 Dua Lipa。

已经有人在想念你了。对，所以确实听友们也提醒我该换岗了。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我们送上老师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OK， 结束上华今天的直播，非常感谢大家聊天，然后接下来是笑飞继续带来的音乐 CarPlay。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上华的乐享派， See you， 明天见。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版的音乐 Car Play， 我是小飞，继续陪你听歌。我们在广播端呢，也会跟你听歌聊天，当然在视频端，欢迎你关注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

频号，我在视频直播继续来陪你做我们的支线任务，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马上跟你分享的是下午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侯明昊，别怕我伤心。

话题嘛，我们全天都聊，上午聊这个啊，然后下午呢也聊这个。我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热血青年说一天一个话题吗？其实我之前啊分开设置过话题，大家反馈的也挺好的。嗯，就是全天聊一个话题嘛，比较有统一性，是不是啊？就是语言的艺术，统一性比较好。好，今天我们全天聊的话题呢是跟小零食有关的，就想问问大家，你在单位你吃小零食吗？比如说下午的这个时候两点多正是犯困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我的节目，对吧，你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开心一点呢？喝咖啡，哎，吃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的办公室小零食是什么啊？如果你感兴趣这个话题，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在上面和我们互动，或者你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你也能看到我们视频端的互动。而且我们在视频端呢还有一个支线任务，是给视频看的朋友的福利，到底是什么你关注一下你就知道了。好了，继续回到音乐里边，马上给到你的歌，来自刘仁宇，叫做 Shooting Stars。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爷。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是阿斯的歌，这首歌给我自己。确实有的时候要多爱自己一点，对不对？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都要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宝啊。这件事情呢，我也深有体会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就是伙食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和同事都说我确实胖了，但是我就觉得只要不影响健康就可以了。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其实我觉得大家会要更多爱自己一点，因为毕竟外面的天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常，很闷的状态，大家可能精神状态都不会特别的高涨，尤其是皮肤在这个时候呢容易犯一些

小情绪，外面特别的闷啊，空调房里面特别的干，那怎么办呢？推荐你赫莲娜的金萃精华油。以油养肤这件事大家是不是都听说过啊？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精华油，你可以去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关键词就能够购买了。很多人呢这个皮肤呢有的时候是不听话的状态，像细纹呢就会出来，脸呢也会松垮暗沉没光泽，你发现涂再多的护肤品感觉都不吸收，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抗老这个赛道上啊，你需要以油养油了。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宝藏好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说到这个赫莲娜的牌子，这名字一出很多人肯定不陌生，但是大家认为最多的就是它贵，是不是？今天我们肯定给大家一好机制，你慢慢往下听。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赫莲娜的精粹油，很多的明星或者是美妆大 V 都在种草它，没有一个人拔过草的。你像吴昕，就是那个主持人，也在自己的直播里边给他的粉丝强烈推荐过这一款精华油。它里边添加了珍稀的成分，高活性的雪绒花精粹，主打从源头抗老，提拉基底细胞，悄悄帮你把下垂的皮肤、法令纹、眼角细纹拉平，连续用一段时间，下颌线也会越来越清晰。虽然名字叫油，但却是水油质地的，上脸轻薄好吸收，完全不腻。有很多油皮的朋友说，我本来就已经是个大油皮了，你再让我涂油，这不是雪上加霜吗？不是的啊，它是水油平衡的状态，滴管的设计超方便，能够精准控制用量，单独用2到3滴就可以了。再加上里边的面霜乳液里，或者是你跟其他的一些护肤品混着用，只要1滴就能够让你的普通乳液变成抗氧化的好物，效果也是直接翻倍。或者呢，你在上妆之前加到粉底液里边2滴，底妆更服帖，皮肤呢会由内而外变得更好。那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平时在国内的专柜是买不到的，只能在官网因为它在欧洲是有卖的啊。国内的在售的头品类的产品，像是海某蓝啊之类的要2000多。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专柜日常的核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大概1000左右，但今天我们是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需要399，是不是很便宜？而且我们是香港仓直邮的，今天下单再送大家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它主打一个温和保湿、深层清洁皮肤的同时，还能够边洗脸边养肤，配合我们的这个精粹精华油使用，那就是王炸的叠加。我们的保证是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闭眼冲。精粹油的有效期到2027年9月，精华的洁面乳呢有效期到2028年1月，这个有效期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用。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10到15天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关键今天价格很棒啊，只需要399，入手赫莲娜两大产品，无论是宠爱自己还是送给朋友爱人都非常合适，但是我们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滋润关键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下午的2:44，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周笔畅《耳鸣》。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下午的3: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这是于子贝翻唱的《单车》，于子贝其实在好声音的时候呢，他的表现就比较抢眼了，但是可能他比较舒适区是在广东话粤语的部分，可能有一些我们这个说普通话地区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完全 get到他一些歌的一些表达的含义，所以他努力的去唱一些大热的单曲，就是翻唱伊森陈奕迅的《单车》。下午的3点10分，马上你要听到这位歌手呢，也是在粤语区长大的，最近一段时间的热度也超高，今年就已经出了非常多的单曲了，来听 Grass T，我很小朋友。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

0: 口感细腻，不油腻，不齁甜，精致又好吃，办公室小气绝佳搭配。我现在觉得大家都在推荐自己的东西，我每一个都想买。 所以我看不了那种直播带货的东西，你知道吧？我只要一看，我可能就被他们给锁住了。1358他说便携冻干银耳羹，热水冲泡即食，温润滋补，久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一杯，养生打工人的必备。啊，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类似于像以前高铁上那种汤，也是那种冻干的嘛，它一块儿，然后你加热水把它冲开就行了啊。怎么说呢？我总觉得银耳羹是个 主食，感觉下午吃它就是也有点隆重。大家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在办公室准备了哪些零食，下午会吃。也可以在视频端和我互动，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然后是留言就行了。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一会儿见。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是 Coldplay 的歌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下午的3:3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今天的话题你还记得吗？想问问大家，你在办公室会准备哪些零食呢？在进广告之前呢，我们快速看两条朋友的留言。8721说奶香椰蓉酥，小小的一口满口椰香。

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下午的3:48，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我是笑飞。那我们从我今天上节目开始，在广播端呢跟大家听歌聊天，同时会在视频端，就是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和大家互动。然后有一个支线任务是专属于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的，就是我会在每个小时的最后的这个小单元，大概10分钟、15分钟的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准备一个歌手的2首歌，你可以2选1，你看你喜欢听谁的。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黄子弘凡的歌，他最近几年真的非常努力，热度很大，资源也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得靠他自己的这个唱歌的技术水平，然后唱商情商才把他托举到现在这个位置。今年刚刚在鸟巢开了演唱会，下半年有可能会参加很多综艺，包括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参加我们的音乐原计划3，所以期待他在各种各样综艺现场的表现。胜出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惊鸿。

其实黄子弘反正惊鸿在今年的鸟巢演唱会当中，他也用这首歌做了一个转场，先拍的是空空荡荡的鸟巢的现场，然后一挥手变成了他和自己的粉丝歌迷万人大合唱这首歌《惊鸿》嘛，就是很短暂的一瞬间。其实很简单的理解，就是他希望他在很多个瞬间当中都能够记下那个高光的点，高光的时刻，里边的人，里边的事情，里边的心境，希望能够保存一个美好， 放在自己的储存器里边，在未来的哪一天他可能遇到困难坎坷的时候，他把它调出来，能够给自己一些强大的力量，助力啊。这就是黄子弘反的惊鸿，下午的3点55分。 那今天我们的音乐CarPlay上午版跟下午版到这儿就要跟你说再见啦。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待会儿陪你的是海马和凯文的耳机分你一半。

大家记得明天的上午九点，我继续会在江苏音乐广播电波端和视频端和你相见，希望你一切顺利。今天给你最后的歌，来自Eason陈奕迅，破坏王。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声碎，
2: 声音碎片乐队，送流水。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叫做送流水，
1: 对，来自声音碎片乐队。那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息息相关的。
0: 对，是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啊，有一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和关注，关于的是十年，不是那首歌，而是20岁到30岁这十年。
1: 对，昨天我也是看到微博热搜当中有一个话题，大家的讨论度非常高，大家都说人生最快的十年就是20岁到30岁这个之间的这个时间，大家会觉得哇，时光飞逝的感觉。
0: 是，就有人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这个20岁到30岁这十年，有的人会觉得过得慢，但有的人说过得快。但是最后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讨论，那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点东西的，因为在20岁到这30岁这十年啊，有很多重要的事儿都发生在这里面。
1: 哎，
0: 比如说你从校园出来进入社会去谋生，这算大事儿吧。
1: 嗯，
0: 然后很多人恋爱结婚也会在这个十年之中去出现，这个情况也是大事儿。甚至有人当了父母也是在这十年去完成
1: 的。对，在这十年其实发生了个太多太多事情了。你大学毕业，我大概我觉得也就是个22岁左右吧，20岁到22岁左右。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开始找工作，然后或者你干第一份工作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换第二份工作，第二份工作办得不得劲儿，干了第三份工作，直到你干完这工作稳定了之后要结婚生子，那说不定人家在30岁之前小孩都能打酱油了，对不对？
0: 对，看到元气少女李云龙说谁这么有品位放这个送流水，是谁啊，是谁啊？啊，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节目。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你是否认同，是否认可20到30岁是过得最快的十年，你认不认可？另外呢，也想问问各位基友啊，各位听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够用了啊？为什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一个是我们的大蓝鲸 APP 找到想听啊897这个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打卡签到。另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1: 对，另外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大蓝鲸的这个互动帖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击一下，打开二维码进到我们的这个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也是我们的节目群当中，
0: 对，
1: 跟我们一起交流。
0: 对，然后在接下来听歌之前啊，再分享一个留言。我们的视频观众 Champion 说，20到30岁是人生选择最多、不确定性最大的阶段，焦虑和忙碌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导致人无暇感受时间，所以啊，时间便会在赶路当中悄然流失。
1: 他说的特别
0: 对，
1: 我现在感觉啊，就是我的每一年过得都超级超级快，就是尤其是在你到每年的1月份的时候，你去回顾上一年，我就会觉得哇，怎么这样，都下一年了。因为咱们工作这个单位啊，他每年都会做各种的大型活动，然后你这个大型活动它的周期很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每一个季度都会有着重要忙的事情。忙完活动之后啊，比如说三场大型的演唱会、音乐节这样子，忙完之后要忙节目，就忙来忙去，忙来忙去，最后哎，时光去哪儿了？就会觉得很感慨。
0: 我觉得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我的体感，我现在这个节目开头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时间过得飞快。而如果你觉得20到30岁过得快的话，我只能说30岁到40岁会过得更快。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会同意我这一点。
1: 对，时间不够用
0: 啊、时间不够用是一个，还有就是你不知道时间就怎么没了。我听得懂你说的道理，每年我们几个节点怎样怎样，但是我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比如说现在已经6月底了，你觉得过年是很早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
1: 今年可能过年稍微晚一点点，
0: 对，晚一点，但我就觉得我也就才开始工作，
1: 但大几个月过得也确实快。
0: 对啊，我就感觉我才开始就是工作没多长时间，我觉得时间实在是太快了。行，那大家可以来大蓝鲸或者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歌为你推荐到来自
1: 孙盛
0: 希，就我们俩
1: 对 INFP
0: INFP 啊，
1: 小蝴蝶
0: 最讨人厌，最遭人烦的。

0: 这首歌我感觉似曾相识哦，我听的感觉就是，
1: 对，这首歌来自花粥最近的新歌反正你也不会离开乌鲁木齐，而且这首歌曲也是在近期登上了网易云的原创榜以及民谣榜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嗯，
1: 挺神奇的，我蛮感慨时间的，刚好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跟时间相关嘛。我最早听花粥的话也是大概在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花粥真的没有变，就他还依然保持着自己他那种早期的少女的忧愁啊，
0: 嗯，
1: 特别是整个的表达就特别的安妮宝贝儿，这个情绪当中呢又有饶雪漫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大家岁数大了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花粥他没有，
0: 嗯，
1: 这首歌它关于乌鲁木齐，前面我忘讲了，就是花粥他跟我是老乡，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对，花粥他是我老乡，他是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就是而且我高考的那个考点呢刚好也是花粥他那个高中，
0: 哦，
1: 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些信息的时候，所以最早听花粥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主观的滤镜吧，而且现在我又看到了这个歌名，我就觉得亲切感爆棚，反正你也不会离开乌鲁木齐，这首歌其实就讲述了女主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想跟男主一起，但是男主呢他执意要留在乌鲁木齐，就是我站在女主的角度还蛮能感同身受的，就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打拼的人啊，就是我们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始终会觉得我的人生值得我多去外面走一走，我或许有一天会回去，会回到我们的家乡，但是绝对不可能是现在。
0: 我觉得像你说的这一番话真情实感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哎，也没很早，就一段时间之前你好像说过以后一定会回家，是不是？
1: 对，以后肯定会回家，就是我就是想找一就在那个牧场住着啊，找一个人少或者县城嘛住着，也不要在乌鲁木齐市区了。
0: 那这首歌曲的话，我综合海马的这一段话和感受，包括这个背景的介绍，我觉得这首歌确实也能给我当年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刚好聊的话题是关于二十岁到三十岁是不是最快的十年，以及问大家关于时间的事情。那我回头听到花粥的歌，我一下瞬间又能拉回，就是那些年我念大学中国民谣最火最火的那段时间，可能曾经也火过，但是因为借助互联网那几年肯定是最火的。
1: 哇，当年那个中国民谣就城，尤其是城市民谣，你像陈丽在那些年里面出来了，马友业
0: 啊，还有这个安和桥，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马迪他们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姚十三现在也是重新又翻红了。那段时间确确实实是中国的这个城市民谣的一个黄金期，包括赵雷也是在那个时间段突然爆火的。
0: 对，慢慢的崭露头角啊。赵雷的话比他们都要稍微晚一点点，晚个几年。然后还有刚好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 Live House 的演出，也是这首歌曲啊，伴随了我整个大学的时间。
1: 哦。
0: 然后我们先打个分吧，你觉得这首歌让乌鲁木齐人先来评价一下，怎么样？
1: 乌鲁木齐人嘛，凭这首歌嘛，我想想嘛，
0: 你想想嘛，心里的魔鬼要出来了嘛，不会不会，天使还是魔鬼啊。
1: 这首歌我给了一个人上人，
0: 给人上人，那我也一样，我给个人上人。我因为我对花粥的歌不是那么的感冒，我有一说一，你让我给，我基本上给 NPC，但是综合你刚刚这一段和感觉，让我有所感触。
1: 就是如果但凡这首歌它跟乌鲁木齐没有关系，我都会给个 NPC，
0: 是吧？那从乌鲁木齐换成其他城市就不行了，
1: 那不行，
0: 是不是？
1: 换成广州也不行，
0: 换成广州那肯定不行，这每个人。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嘛，
1: yes。
0: 那 OK，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演出了。揭晓一下是什么歌啊？我说到低苦艾你就应该知道是啥了，配合那个这个黑不黑蓝不蓝的那个包装的那个东西，是吧？
1: 拉住拉住
0: 拉住拉住，这来自于低苦艾啊，第四届1701节当中的演出，时间在7月19号，地点在1701 Live House Max， 票价是180块钱，
1: 便宜，真便宜，就是我记得这个票价

大的话，跟我当年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有一家 live house， 当年叫做江进酒，新疆的江，江进酒，然后那家酒吧叫江进酒，然后我看了第一次的这个。

0: 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68。
4: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跟大家聊到，关于昨天有一句话在网上引起讨论，你认不认同20到30岁是过得最快的10年？认同与否？那再问问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够用了，为什么？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我们897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来留言打卡签到，或者来到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2: 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没错啊，置顶帖欢迎大家看一看啊。那说到这个时间感知，有个当代时间啊青年时间感知现状啊，这是关于这个内容，是20岁到30岁的受访者，他们绝大多数都认同这10年过得比人生任何阶段都快。我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好玩，你本身就在这个十年当中，这个有啥参考性？不应该问我们这些30、40、50岁的人吗？对不对？那其中25到28岁群体啊，时间飞逝感最强，你作为这个群体将将能够得上的这个群体，你来讲一下你的体感。
2: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们像我们小时候，对吧，就是可能在你3、4岁的时候开始上幼儿园，幼儿园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就是学习，对不对？然后小学6年也在学习，初中3年也在学习，高中3年也在学习，大学4年还在学习，有时候甚至你读个研那么几年啊，对不对，你也在学习。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的主线任务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对吧？你可能比如说小学我10岁了以后，我说未来10年我还得学习，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
1: 明白了，
2: 对吧？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上班了，工作了，对不对？从那个学校毕业了，对吧？你23、24岁的时候，你到30岁之间，对吧？你像我还换过那么好几次工作，
1: 嗯，
2: 对不对？
1: 也当过社会闲散人员，
2: 也当过社会闲散人员，然后还结了婚。对吧，还谈了恋爱，
1: 嗯，
2: 对吧，那你说你是干了这么多事儿，你说你能不觉得时间过得快吗？就是分身乏术，你知道吗？
1: 对，你讲的这个跟下面的这个点啊刚好是不谋而合。主观时间变快的核心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2: 啥？
1: 就是归因于生活节奏快，还有一个点就是人生任务密集，身份转变集中
2: 啊。
1: 看到依依来留言说，虽我觉得30到40岁可能更快，因为30岁生孩子的我啊，能想到10年带孩子、啊，感觉瞬间孩子就长大了。
2: 你怎么有孩子？
1: 依依啊，我说依依说的，我有孩子能不给你们知道吗？是吧？对吧？我结婚了，知道吗？
2: 偷偷领证了你。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叫日常重复度比较高，也会让人有那种时间过得很快的错觉。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每天我们不也上课做作业吗？我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可慢可慢了。
2: 哦，那是你的那个至暗时刻、啊、你每天尤其是你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对吧、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是在补作业那2天，哎呦喂，
1: 那我要跟你说
2: 漫长，
1: 那我要跟你实话实说，上学可不是我的至暗时刻，我的至暗时刻
2: 啊，
1: 永远是现在。太艺术了，太戏剧了。
2: 我懂得，我懂得。
1: 你懂得啥？你懂得就把这个戏剧感破坏了。我大概是感觉从25岁之后，时间变得没有那么的慢了。我原来真觉得时间过得慢，然后直到30岁以后，我吓哭了。我觉得时间真的太快了，一下半年，一下3个月，一下一会儿就全过去了。
2: 对，主要是也是因为你现在事儿多，
1: 我事儿也没多啊。
2: 对吧，你
1: 应该说现在你事儿
2: 啊
1: 特别，要求特别多，那也有可能
2: 啊，你压力大、嗯、对吧，
1: 也没什么压力，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跟你说，我就是现在新时代的老哥。你别不承认，真的很像老哥。是什么？老哥是干一段日子然后躺一段日子。
2: 哎，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是觉得那老哥啊，
1: 嗯，
2: 他确实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他们10年如一日、嗯、就是每天的工作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干完活然后网吧休息，然后再干完活再网吧休息，对吧，这不一样的，
1: 傻吃年睡的是吧。
2: 对啊，
1: 确实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吃食堂、吃饭堂也会让你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真的。 就是我的暴论啊，你想想看，食堂是不是比如说大家工作单位有食堂的，或者你还在学校的，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一顿不落，对吧？你就跟打卡卡点
2: 流水线，
1: 对，然后几顿饭同一个场景，会给你一种恍惚的呆瞎，
2: 就是你、这个食堂的固定 NPC，
1: 对，开始刷新。马哥是新时代的网吧老哥，这是我们观众给你的，
2: 谢谢各位，
1: 我们的听众给你的评价。
2: 那也确实，我确实喜欢去网吧，直到现在这个习惯。
1: 还在延续。看到我们听友 Champion 说，20岁到30岁是初入社会为生存奋斗的十年，生活被租房、工作、通勤、人际关系等琐事填满，时间被切割成任务包，缺乏大块时间去感受生活，导致时间有那种被偷走的错觉。
2: 嗯，
1: 我是觉得，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这句话大家听的是不是特别反感？听到以后就是白眼直翻的那种。
2: 对，我真的也很烦。
1: 但有的时候，什么时间干什么事确实是个好事。
2: 怎么讲？
1: 因为我看到他说租房，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就正常。按正常来说，应该我这个年龄在买房子
2: 啊。你就然后你是提前了很多年，
1: 就突然伤心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多聊啊，什么时间干什么事也是个好事，所以什么事不能看得那么绝对，对吧？就好像刚刚有个基友说，结婚了之后会胖的，谁说结婚之后就一定会胖？
2: 对啊，
1: 不要有那么多刻板印象。
2: 我结婚时间也不短了。
1: 对，除非是盐是咸的，糖是甜的这种。
2: 哎，
1: 爸爸是男人，妈妈是女人，这种是肯定啊。
2: 我是妈妈生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来自后海大鲨鱼，这首歌也够经典了、啊。
2: 对，时间之间。

0: 原来听《后海大鲨鱼》这首歌就只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旋律好听，很释放怎样，现在在听这个歌配合我们的话题有点不太一样了，情绪有波动了。我现在开始，
1: 对，我就忽然想到了《后海大鲨鱼》当年针对于这首歌它有一个现场，那是网云做了一个叫 stage 的一个舞台，然后他们在公交车上面，然后给当时上清晨上班的那些人表演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就超级超级的有感触。这首歌又关于时间啊，有种关于那种时光飞逝的那种
0: 对
1: 飘摇的感觉啊。
0: 对，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歌曲或者说这个点的之前啊，要进之前，我们给大家再分享一些数据，看看能不能引起大家思考或者是共鸣。说啊，这个是来自于豆瓣30岁自救小组还有小红书的2026青年生活状态调研，来源是这儿啊，20岁到30岁这十年间，普通人平均会经历4到6次重大人生节点，包含但并不仅限于毕业、第一份工作、跳槽、搬家、恋爱、分手、结婚、生子，是人生节点最密集的十年。还有一个就是仅仅不到20%的人在这十年当中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人生规划，超过80%的人其实都在试错调整和换赛道，一边迷茫一边在往前走。其实年龄焦虑和时间飞逝感啊，它是强相关，越在意30岁的标准越觉得时间过得快。

0: 我是有被说到的。那反而接受不用三十而立或者三十并非一定要立的人，对时间的流速的感知反而会更平和一点。
1: 啊、都说三十而立，但是哥们儿现在也三十，立不起来怎么办呢？
0: 对啊，你就大大方方承认。所以说我能够感觉到，就我们节目组而言，我和你对于时间速度的体感，包括从说话的状态，包括和表达，我都能感觉到你肯定没有觉得那么快，我是真的觉得太快太快了。那我是会被治愈到，既然那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按部就班，
2: 嗯，
0: 对吧？
2: 我有时候会觉得保持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良好的心态吧，就是我虽然现在也结婚有家庭哈，但是我感觉我跟我上大学的时候，甚至上跟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性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0: 嗯，
2: 我生活还是开开心心的，就是很自在的感觉。
0: 我觉得
2: 你自己想做的事儿，
0: 你还是有改变的。我第一次在2018-2019年的时候见到你，我感觉你还挺有性格的，就不怎么爱说话。更个小脖，你现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就是那种
0: 就平和了很多很多，
2: 就非常的有棱角的，也确实啊，
0: 对，
2: 生存之道，哥们儿现在的、经过打磨了，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棱角，就该说不说。你虽然我就拿你为一个例子，
0: 行，你说，
2: 对吧？我2019年的时候看你，其实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身上比较有棱角，包括你的谈吐说话，也确确实实当时在一个。那种自在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去看到你的这种样子，感觉凯文有一点点就在某些方面会有点顾虑太多了，就会拘谨一些。然后，而且你的脾气啊，包括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很小心，就是生怕让别人，比如说。跟你的交流、
0: 就是怕，就是怕，就是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2: 对，当时你就是当时我记得你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也是6年前7年前这样子，你是一个就是什么话都讲，很敢说的一个人。
0: 我觉得配合这首歌曲啊。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今天听完这蛋宝的 one time 之后，我们直接开始折磨环节啊！你问我答，猜拳，输的人回答。来，准备好了吗？来，
1: 石头剪刀布。
0: 哎呀，马哥，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过装成熟的年纪？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怎么样？
2: 我大概，我直接讲，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穿那个深装。
0: 深装是什么？
2: 就深是装扮。
0: 哦，深是装扮。
2: 商务。
0: 哦，就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是不是
2: 那
0: 种？
2: 而且当时我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就买过那种很韩式那种小西装。
0: 小西装
2: 啊，然后里面穿一 T， 然后裤子什么的，就是穿皮鞋。
0: 很紧绷。
2: 然后每天要把那个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0: 长袜穿吗？
2: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我上初中有一年，我新买了一件西装，但是呢，现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新疆的七月份了，就很热，
0: 那不都
2: 骚的，但我还得必须要穿。
0: 哎，你们为什么不穿校服啊？
2: 就是我平常放假的时候，七月份暑假呀，
0: 暑假，然后你平时穿校服，初中生
2: 啊，初中生，然后我就穿西装，
0: 然后出来大家玩，你穿，
2: 然后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可能头发管的就没有说特别严格了，可以留了稍微长一点，就是可以把头发背起来之后，我就先去那个发廊啊，就是跟同学聚会的时候，跟出去玩的时候，先去那发廊啊吹个头，吹成大背头，然后还要再把那个西装三件套，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买那个西装三件套了，对吧？我要穿在身上什么马甲、衬衫、打领带。不仅如此，我当时还喜欢留胡子，就是我当时那个胡子很稀疏，但是我一定要留两撇。
0: 你是不是看大兵的书了？
2: 就是大兵的小屋呗，就小屋的大兵。
0: 行，那你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怎么样？当年自己的这个穿搭还有身装？
2: 我觉得我怎么讲？我现在当然一开始我是觉得挺傻了，但是后面。
0: 自己被自己帅到了是吧？
2: 不乏是一个很有趣、很可爱的一个经历吧，一个体验。
0: 行，其实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想演大人嘛，
2: 啊，
0: 大了之后现在想尽办法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点，胡子刮的比谁都干净。来啊，石头剪刀布，哎呀
2: ，
0: 可以啊。
2: 这十年当中，凯文，你有没有做过？就是一件让你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0: 我做过太多浪费时间的事情了，
2: 理解。比如玩摄影，
0: 摄影不算是浪费时间，摄影我觉得是挺好的。我觉得最浪费时间应该是打太多的游戏了
2: 啊。
0: 对，我觉得，但是像 Rockstar 那种是阿星的游戏不算。我说阿星的游戏那是必玩，我跟你讲，那是艺术品，
2: 就是
0: 给他爱六啊，给他爱六，给他爱六啊。然后我觉得游戏是让我收获了友情和快乐，但是这里面大部分的友情到后面慢慢都冲淡了，就花了

0: 太多时间。如果说我能够分出一些这些时间来，我说一句很有点恶心的话，把这个时间分出来拿去学习，比如说再学学英语，再干点啥，我觉得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但这话都是隔了嗓子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你非要说浪费时间，那我觉得就是打游戏，就打了太多时间的游戏了。
1: okay.
0: 好，石头剪刀布。
2: Yes,
0: 哎呦，
2: 我赢了！对，凯文，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个到三十岁一定要完成的目标？现在完成的是多少了？
0: 我告诉你，我最不想回答就是这个问题，我最讨厌、最恨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
2: 啊！
0: 我曾经想过
2: 三十五岁吧，好不好？
0: 行，三十五岁一定要完成的目标是吗？三十五岁，那我觉得我一定。哎呀，三十五岁我有啥目标？
2: 要结婚？
0: 那个，这个不算。我觉得，我回想一下吧。我小的时候对三十岁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就是轻松自在的人
2: 啊。
0: 那我三十岁并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打算三十五岁完成一个轻松自在的。
2: 那你觉得现在已经完成了多少了？你就预期会在三十五岁会完成？
0: 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因为轻松自在这个听起来感觉隔了嗓子。那我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不想看人脸色。
2: 哎，
0: 我想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成为一个我可以轻松的生活，不需要看人脸色的人。但是我也不想给别人脸色，就是我，这是我的目标，我不想看人脸色，
2: 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0: 对对对，但是我的前提一定要套一个大大的前提，是我不影响别人。
2: 哦，就是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在跟别人
0: 对对
2: OK 平等交谈的交际的方式之下，然后你要
0: 对，我是想纯粹一点，比如说这个事儿你办的漂亮就是漂亮，这个东西你做的好就是好，这个内容好笑就是好笑，不好笑就是不好笑，就是我想这样子。是大概这个意思。
2: 那这个目标
0: 是有点锐了。
2: 对，我也要放在我也希望我可以在32岁、33岁之前能够做到。
0: 你只要做到，你比我强10倍。来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呀，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要说能播的，
2: 突。我为什么会笑？突然长大了，
0: 结婚算不算？
2: 我说句实话，我一直没有觉得我自己长大。
0: 那你这也挺 real 的。
2: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
0: 长大。这没有什么，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也没感觉自己长大。
2: 就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我说突然长大，我没长大呢。
0: 那你就说你觉得没长大，这就是你的回答。
2: 我没长大。
0: 你为啥觉得自己没长大？
2: 因为
0: 爱玩，
2: 因为我还是爱玩啊，我还是想做自己，然后我还是对很多东西保持好奇心。虽然我现在平和了一些，就是 monk 了一些，但是我那个核心点我没有变。
0: 那我帮你回答，就是我也说说看为什么没觉得自己长大是个很正常的事儿。我的话，我为什么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的核心原因在于，我还是能被某些事情给惊讶到。就是我感觉我的阈值还很低，就是好像就是没经历过这种
2: 事，没见过世面。
0: 就对你但凡有什么事儿，不管是人或者事儿和逻辑，你突然过来，我没见过，我没接受过，我就会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或者不是孩子，就是我还年轻。
2: 对，
0: 就是或者说能再讲的没有那么锐一点，就是我还有很多事儿没琢磨明白。就我觉得你人长大是不是有个刻板印象，就是很多事儿就能明白？因为我看很多比我年长的大哥们，你别说年长10岁、20岁，你比我大个7、8岁，我都觉得他们随时随地准备教我做人、
2: 不过现在，就是我一直会觉得，就是当别人觉得就会说类似的话，说哎，你是个小孩，你不懂。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
0: 对，确实
2: 这是个好事啊，就证明我确实什么都不懂，我还小呢。
0: 行，那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俩不猜了，就我们一人说一点吧。
2: 哎，
0: 这个事儿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是说一句话给三十岁的自己。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俩都可以讲呢？因为你还没到，然后我是已经过了。来吧，你先说。
1: 我反正我马上就到了嘛，就也没几个月了。我会讲，我觉得
0: 明年才到呢。
1: 明年三十岁。我反正给自己的一个期望吧，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记住，你小马海马，要做个好人，
0: 要做个好人。
1: 对，
0: 行。那我的话这一边就没有那么感性或者说那个了，因为我已经过了嘛，对吧？你那种还是一种期。

0: 期待一种期许。如果说我要在三十多岁的时候给我三十岁的自己一句话的话，那就非常简单。我告诉你，你拉完了，你就是拉了，你不用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凯文啊，这个对吧？老杨啊，你拉了，
1: 我还有机会吗？
0: 没机会，你拉完了。我就跟你说，你要我三十多岁，我跟我三十岁的自己讲话，我还有跟什么话？你还想听什么话？我告诉你，你拉。
1: 没事，你可以送给自己四十岁的这个一句话
0: 啊，四十岁。
1: 没事，你还有机会啊，你还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0: 我要说给40岁的自己，那别说40，我说给35岁自己，我都说不完的话。到说到节目结束，对吗？我说你肯定记得啊，你必须那个时候我得怎么怎么的，就
1: 我肯定你别那么拉了。
0: 对啊，我最喜欢把事儿交给以后的自己了。我现在我不知道，这来自于粉妈的歌曲叫 When I Get There， 等我到那儿再说，
2: 献给他父亲的一首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最后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稍微早一点点结束，就用判断题来收尾吧。你可以从夯到拉，或者说你觉得这有道理没道理，那我就来念，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就是20岁到30岁过得快，不是时间偷了懒，而是这十年人生密度太高了，你觉得对不对？
3: 对是对，但是他不一定全都是因为这个，
2: 嗯，
3: 对吧？就是包括我刚才也讲了嘛，不是说你人生密度太高了，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十年当中你的变化太多了，比如你换工作什么的。但是，比如说你这十年当中你过于稳定，也会导致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2: 对。也是有道理，
3: 对，没有接触新环境。
2: 对，他这个稳定不是说这个人混得好混得不好，就只是说他是否单调和重复。其实我也觉得，就单调重复会容易有那种恍惚的感觉，
3: 对，
2: 是吧？你比如说，你20到30岁，你老老实实上班，然后呢，每天固定的时间上班下班，或者你哪怕20到30岁，你过了当了10年老哥，那可能也差不多，味儿也差不多，也不一定。

0: 定啊，就是不一定精彩与否。好，第二个，你觉得时间快是因为你在往前走，停在原地的人日子才会漫长又难熬。我觉得这个太点了，就是味儿太冲了，这句话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对，我也不，我不认同。
0: 不认同是吧？就是停在原地，你如何定义停在原地呢？
1: 对啊，
0: 你又成功了，你又厉害了，
1: 就你是什么精英人士了？
0: 对啊，
1: 开上帕拉梅拉了？
0: 对啊，
1: 发那个东南西北旋风财了？
0: 我觉得有一天我们做正儿八经，我们下班自己开直播，我看到这种留言，我一般就会想，你现在给我刷个啥？
1: 对啊，
0: 你证明一下
1: 你现在给我上个舰长？
0: 对啊，
1: 你现在给我刷个水晶球子？就是你看你有一个彰显点实力。
0: 对啊，你是这种话，我觉得可能他说的有点道理，但他表达方式有点问题啊。时间觉得快，但有的人他正在往前走，他真的很辛苦，一天做很多很多事情，又要学习又要工作的，他可能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快或者是慢。好，第三个，20岁的时候我们数着日子过，30岁是我们跟着日子跑。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我可以先讲啊？
1: 那你讲。
0: 我觉得是日子追着我跑，不是我跟着日子跑。我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现在都快7月份了，我感觉我才刚过完年没多久。我现在梦回我在家吃饺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夜包饺子还是这个，但现在已经7月份了。啊，
1: 对，我是觉得这事儿，因为我还没到，我，但是我会可以回答前半句，说20岁的时候我们数的日子过。
0: 行，第四个
1: 嘛，
0: 就让人慌的从来不是30岁或者说什么年龄，而是到了某个年龄我们还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小马在想，海马在想，我都不知道我想活成啥样。
1: 对，我都一片迷茫。我哪知道我以后成啥样啊，以后我说不定也开上帕拉梅拉了。
0: 就
1: 说不定啊，
0: 就是我觉得时间啊，就是跟时间有关的东西思考起来就感觉重量太大。
1: 对啊，
0: 你要让咱俩单独的去分析一件事儿，或者分析一段感情，对吧？
1: 对啊，
0: 男生女生的或者怎么样，
1: 啊，
0: 他回你信息不回你信息，他8点钟洗澡不洗澡的。
1: 对啊，我
0: 这个我们能看得出来。
1: 对，我只能积极向下。
0: 对，
1: 对，我只能过好当下就行
0: 了。是。最后一个，20岁到30岁不是用来活成标准答案的10年，而是用来试错、用来寻找、用来撞南墙的10年。我先说啊，你非得撞那个南墙吗？其实不一定要撞南墙，撞墙真的疼，真的疼。但确实容错率会高一点。
1: 我觉得我是认同这句话的。我20岁到30岁啊，我确实踩了不少坑，被骗了好多次。
0: 但是你是用上了你的容错率啊！你在你的20到30，你我是有点后悔容错率这件事。这个卡我握在手里，我没用，给它过期了。
1: 对，
0: 那个是面包券，到6月24号截止，6月25号一看。
1: 对，
0: 过期了。
1: 就是我知道我在我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呀，我确实是踩过不少坑。那也就是因为我踩过这些坑以后，能够保证我以后不去再做同样的事情，再去踩同样的坑，我就长教训了。
0: 是。
1: 对吧，我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再继续发生了。
0: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大家就在一片思考当中结束吧。接下来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由航程为您带来的摩登派节目。
1: 对，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OK， 这来自于逃跑计划，这我特别爱的歌曲《
1: 闪光的回忆》
0: 我们回头见。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暑假这周末正式开始了，因为这两天，好像是今天吧，中小学生正式考完自己的期末考试，所以就正式开始放暑假了。虽然也有很多人说下周可能还要再补一周的课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周末就可以正式开始享受假期了。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直邀请很多很多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带上你家的宝贝儿，然后在本周的时候，特别是可以在星期六，6月27号的晚上去到南京海底世界，因为这是我们今年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首发的日子。在每年的暑假，南京海底世界都会举办这个晚场夜游的活动。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晚场跟白天区别是什么？其实一句话总结就是，白天能在海底世界玩的看的，晚上都能玩得到，也能看得到，而且可能晚上的体验还不一样，还有晚上的特别的演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摩登派呢跟这个海底世界的关系特别的好，航程作为南京海底世界形象大使，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很多年了，每年的晚场首发都是在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独家的专场，今年也是如此，而且票价特别的便宜。你想啊，平时你一个人去玩，一个成人晚场的票是140，但今年我们只要79，往年儿童票也是79，不过今年儿童票更划算，只要59块钱，1米2到1米5的小朋友只花59，1米2以下都不用花钱。去现场16岁以下的青少年，哪怕你长1米9了，我们都送你海底世界的小水母一瓶，自己去买得花38块钱，这都不算。今年海底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要买票的话，很简单，赶快给我发微信，我把链接发给你们啊。这个直接留言海底世界，我把购票链接发给大家，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里面都能看得到。如果你是听节目的新朋友，可以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2个字母加8个数字啊，赶快来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你可以具体来看一看我们本周六的活动到底有哪些好玩的，一定要来。今天的直播间也很热闹啊，大家可以赶快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视频号里聊天，在视频号的评论区。为什么？因为今天直播间是我们每周四摩登会客厅这个单元以来人最多的一天，今天直播间除了我以外还有3位年轻的朋友，他

0: 他们就是今年我们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晚场特别演出暑期演出三位重要的 NPC 的这个演员，所以今天我们摩登会客厅非常热闹，赶快来视频号江苏音乐台，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好，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几位年轻的朋友啊。首先在我身边就坐的这一位是我们今年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演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扮演者，我们就喊他叫做小汪好了。小汪你好，来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汪。
0: 小汪，刚刚这句话是我见到他这半小时以来最拘谨的一句话了。
2: 没错，是的，毕竟第一次直播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
0: 是，但是小汪真的，我跟你们讲，他很帅，但是他这么帅，你们把他脸记住之后，去海底世界玩，你也认不出他来，因为这个他的角色，我们一会儿来介绍一下哈。除了小汪之外，今天我们直播间还有另外两位朋友啊，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漂亮的美眉，她叫做宋宋，宋宋你好。
3: Hello。
0: 等一下，宋宋的这个。对着这个话筒说吧，宋宋，这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京海底世界的宋宋。
0: 宋宋，我们说话可以大声一点，离得近一点啊。
3: 哦，好的。
0: OK， 来，这是宋宋，宋宋旁边就坐的呢是小谭，小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京海底世界的 NPC 小谭。
0: 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就请来这三位年轻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看到他们我都觉得。就是今天我还特意把自己装的年轻了一点，和他们一起聊天，怕有代沟。不过在上直播之前，确实，你刚刚那个小汪跟我说了一个梗，我都没听懂，我一直以为是我年纪的问题，
2: 可能是代沟吧。
0: 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三位朋友打过招呼之后，我们刚刚说一下，今年在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演出，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叫做戏精大派对，我还没记错的哈。
4: 对，
0: 就是我们包括他们三位在内。哎，你们今年的演出就是演员当中总共有多少个角色呀？总共，
2: 我们总共大概有8到9个角色。
0: 8到9个角色哈。那这样，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大家的这个角色，先从宋宋开始吧。宋宋，你的角色是什么？
3: 我的角色是章鱼女巫，扮演一只章鱼。对，它跟传统的不同的点是，我们会放大它整体的一个治愈的感觉，不是那种刻板印象中那种章鱼。
0: 我对章鱼的印象就是它很聪明，你看不是到世界杯了吗？前几届世界杯章鱼就特别会预测，所以你扮演的这个章鱼的角色也是那种很聪明的嘛，因为章鱼女巫嘛，
3: 很聪明，
0: 有魔法，
3: 对，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些很神秘的点。
0: 哦，你有什么这个固定的台词或者是经典台词吗？
3: 哦，我是随机的，
0: 随机的。
3: 因为他面对不同的人需要有不同的反应，所以说他不能是刻板印象中的话。
0: OK， 大家知道哈，因为我们今天三位年轻的朋友，他们在海底世界今年这个戏精大派对里面做 NPC 的演员，不是那种就是演话剧去背台词那种，是要跟游客、跟小朋友、大朋友临时的反应有互动，对吧？
3: 对。
0: 哇，那很不容易啊，
3: 非常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啊。OK， 记住宋宋啊，宋宋是我们这个章鱼啊，宋宋。然后来小谭，小谭，你的这个角色是什么？
4: 我扮演的是银鱼馆长。
0: 银鱼馆长，你主要是在那个银鱼风暴那个地方吗？
4: 不止
0: 啊，不止。
4: 那个派你做海王当主持人。
0: 哦，是啊。
4: 然后
0: 你再离话筒近一点。
4: 好的。在派你做海王的舞台上当主持人，然后在英语风暴里面给小朋友做讲解。
0: OK，
4: 还有，
0: 那你不是台词最多的一个吗？
4: 超级多。
0: 你要背很，那你这个不能乱发挥啊，毕竟做讲解得有一些
4: 对的
0: 正儿八经的输出才行。
4: 是我们有其中最难的应该是讲解词嘛，因为它不能出错。
0: 对，
4: 跟大朋友小朋友互动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特长发挥。
0: 是，
4: 对，要临场做反应。
0: 那为什么就是要给你这么多词儿？为什么选中你来做这个角色？是因为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请到南京海底世界今年暑期晚场这个戏精大派对的三位 NPC 演员在直播间跟我们聊天，就在江苏音乐台。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

0: 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傍晚的17:49，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杭城。今天我们的节目赶快来视频号直播间啊，江苏音乐台。然后今天我们直播间有三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在聊天。倩倩在评论区说是哪个景区啊，好有意思啊，很喜欢跟这个 NPC 互动，是在南京海底世界。他说好多年没去了，趁着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的晚场活动有优惠的票价，这是我认识海底世界跟他们合作快10年最优惠的一次。票价你一定要来，羊毛一定要薅，真的不薅白不薅。所以赶快来视频号啊，江苏音乐台。在聊天之前呢，请允许我把几个广告迅速的说完。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我们有一款来自于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如果你觉得自己开始微微的老了，你可以把它给用起来。赫莲娜这个牌子呢，很多人都在用啊。它主打的这一款呢，增加了珍稀的成分，就是高活性的雪绒花精粹，主打从源头抗老，提拉基底的细胞，帮你把下垂的皮肤、法令纹什么的都抚平。用一段时间，下颌线都会更加的清晰。名字叫油，但是是水感的那种水油质地，上脸非常轻薄，好吸收，完全不油腻，油皮也可以放心用，而且是滴管设计，很方便，能够准确的控制用量，每一次呢2到3滴就够了，也可以放到面霜、乳霜里面来用，轻轻的一滴会让普通的乳液变成抗氧化的好物，效果直接翻倍。化妆的话，滴到粉底液里面也会让底妆更加的服帖。那平时呢，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国内专柜是买不到的，欧洲的官网呢，比较贵哈。你比如说同款像海蓝、某迷的这个精华油2000多块钱。而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的专柜日常合价要到人民币也是4位数以上。今天我们有一批专柜的黑五清仓，只要399块钱。香港仓直邮，下单还送一支150毫升赫莲娜的洁面乳，主打温和和清洁，所以可以一边洗脸一边养肤。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以查到产品的信息，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大家可以放心用。不过呢，香港直邮清关物流会慢一点，大概需要10到15天，但是价格非常划算，399入手赫莲娜2个大牌产品，限量不多，只有200组。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滋润，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滋润，就可以直接下单。
2: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8: 好，继续回到摩登会客厅。今天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来自于南京海底世界的三位年轻的演员。潘说我在车上，赶紧下来看手机，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看我们聊天。然后刚刚我们在关了话筒之后，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的。然后宋宋，哎，你好像跟我说的是让这个小王干啥来着的，说一点他的台词还是啥，我忘了。
9: 那就是吧。

0: 是是吧是吧，
1: 说一段你的台词，
0: 说一段你的台词啊，说不了吗？
2: 不是，我找一下啊。
0: 哦、他找感觉，哎，一旦来视频好看，不是不是，各位模范生，一旦来视频好看，因为他现在起范儿了，兰花这已经起来了，已经起来了，已经起范儿了，起范儿了啊！
2: 我刚只是在找一下镜头，因为我平时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谁是这个海洋馆里面最美的女人吗？
0: 莫妮卡，
2: 没错，
0: 需要别人这么，我们需要这么互动吗？平时
2: 需要需要需要，
0: 你们都需要给他莫妮卡。
3: 对，我们会提前在跟游客大朋友小朋友做互动的时候，会跟一直 Q 观众说，哎，我们的莫妮，我们的美人鱼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让他们记住有印象点。然后，然后在舞台表演的时候，他会上台，然后他会说刚才那个，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下面观众自然就会知道了。
0: 哎，你们的演出是在同一个场地吗？还是会，因为像你不是会在那个英语馆，还有那个海王那边考试那儿吗？
3: 对，不同的场地互动的时候，我们分在不同的点位
0: 啊、哦。所以，如果像刚刚你们问说谁最漂亮的女人的时候，这个是在什么位置啊？
2: 每一个位置，
0: 每一个位置啊。
2: 对，我看到人我就问。
0: 哦，你看到人就问？
2: 没错，我让他们记住
0: 我。你这台词也太简单了吧？
3: 然后我们在那个派你做海王的舞台上，嗯，我们所有的 NPC 都会在，
0: 哦，都会在是吧？
3: 观众都会在下面，所以都知道他叫什么。
0: OK。所以莫妮卡，所以你在那个演出的时候，这些动作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2: 是的，比如说兰花指啊、嗯、然后包括像我现在站着，我已经没有办法八字站了，我都是
0: 钉子步啊，插着腰，
2: 钉子步插着腰，然后跨在上的那种感觉、哦、
0: 一定要去海底世界看啊，一定要去海底世界看。刚才加我微信想买票的朋友不要着急，因为等聊天的间隙我给你们发购票的这个链接。然后在刚刚的广告之前，我不是问大家说这个去景区玩喜不喜欢跟 NPC 互动啊？我想你们三位先跳脱你们的角色，你们自己去景区玩的话，你们会跟 NPC 互动吗？来、嗯、宋宋你会吗？
1: 我个人是不会的。这个我说真的、啊、
0: 对，
1: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虽然很热情，但是我看到一堆人上去的时候我会不好意思，除非这个 NPC 他 Q 到我了，他点到我了，我就知道啊我可以跟他去玩，但是我本人还是挺社恐的。
0: 就如果他 Q 到你，你也不会拒绝
1: 啊？我当然不会拒绝，我不会拒绝别人。
0: 哦，你只是不主动。
1: 哦，对，我是不主动，但是我不拒绝。
0: 我知道了，就是这个不主动不拒绝，但我也接受，你要真 Q 了我配合。
1: 当然啊、哦、对。
0: 那小谭呢，年纪大一点会不会比较害羞一点？
3: 其实我跟宋总的情况差不多，我也是不是太会主动上台，但你 Q 到我，我会很放得开，我会融入这个进去。其实万事开头难嘛，只要哎，他选择让我上去，我觉得我会放得很开。
0: OK，
3: 就是走出那一步很
0: 难。就你们俩都差不多，都不主动上台，但是被 Q 一定会去。
1: 当然，
3: 对对对。
0: 然后可以配，就是配合很撒得开。
3: 对对对对，是
0: 对吧？
3: 是这样的。
0: 那你呢？你应该是主动会上台那种吧？
2: 我和他们俩啊不一样啊、嗯，我比较主动。因为什么？首先第一点，因为在我毕业，因为我学的比较专业叫做就是表演嘛。嗯哼嗯哼。其实很少演过 NPC 这种角色，我会去学。很好奇他们会干什么，因为他们的一些互动模式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第四堵墙的那个概念吗？
0: 对，
2: 他们是打破了，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会学啊。其次是我真的很想玩那些游戏，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哦、比如说一些游戏啊，什么骰子啊，乱七八糟的，你可能在家里面或者跟朋友你是玩不到的，但是你去那边的时候，哎，你可以玩，甚至你还可以获得一些奖励，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所以你真的是个大艺人是吗？
2: 啊、我非常艺。
0: 你非常艺。
2: 对，我是 ENFJ。
0: 我、哦、天哪，你们俩呢？也都是艺人吗？
3: 半艺。
0: 半艺。
1: 我是 INTJ。
0: 啊，真的？哎，你好像跟我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是那种别人 Q 我都不会上去的人。
1: 那我可以接受。
3: 这我看不出来。
0: 啊、那可能还是因为年纪的原因，怕丢人，你知道吗？
3: 你不才二十多吗？
0: 一会儿坐过来。
2: 啊，你不是十八吗，哥？
0: 你还是坐过去，你太假了，你太
3: 十
0: over 了。好，那个我们这段的广告快来了，跟大家说一下，赶快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聊天啊！因为我们关了话筒之后，在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视频号就搜江苏音乐台。然后本周六的晚上，真的成人只要79，儿童只要59块钱，1米2以下免票。海底世界的这个晚场首发，购票链接和活动详情我都在微信。 信里面发给大家，大家赶快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这首歌呢是我送给小王的，叫美人鱼啊，送给你的美人鱼，但是可能也听不了，因为广告实在太多了。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年想结婚的话可以选择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在那儿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有7个百万级的主题婚礼场地随你选择。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02558593487，5859-3487。花架丽舍南京门店在新庄立交里面，可以去咨询。到店有真宠礼遇，情侣预约还送专属迪奥套装，定制婚礼推荐花架丽舍。来大南京和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继续聊一聊，在景区去玩，你会跟 NPC 互动吗？快来视频号直播间，我们18点之后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

0: 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摩登派新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星期四的傍晚，这是18:01正在继续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每周四的时候，我们的摩登会客厅都会有不同的朋友到直播间来聊天。今天真的非常热闹，我们直播间有三位年轻的朋友，他们呢都是在今年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晚场演出当中啊，他们会做这个，哎，你们不光是在晚场演出吧，应该是白天也有吗？
2: 是的，我们白天会有一些 NPC 的点位互动，
1: 但重要的演出是在晚上进行，是吗？
2: 是的，晚上会有一个情景剧。
1: OK， 那他们就是今年会在这个整个馆里跟大家一起玩，你呢会随时看到他们和他们互动的这个 NPC 的演员。所以今天也问大家，你平常去景区或者乐园玩的时候会不会跟 NPC 的演员互动啊？来，今天的摩登会客厅除了广播之外，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正在直播当中，赶快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聊天，你会跟 NPC 互动吗？今天直播间真太热闹了，
3: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1: 好，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在看到，在我身边就坐的是我们今年这个反串的美人鱼莫妮卡的演员小汪。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汪莫妮卡。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很好看的美眉宋宋，再打个招呼，宋宋。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南京海底世界玩，我是章鱼女巫宋宋。
1: 现在声音非常好了，只要说话凑近就可以了。旁边是我们的这个银鱼馆长小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鱼馆长小谭，欢迎大家来到南京海底世界找我玩哦。
1: 哎，你们刚刚两个说话这个音色是你们在角色里面的说话音色吗？
5: 对。
1: 是吧？
5: 对。
1: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三位都是专业学表演专业的吗？
5: 是。
2: 是的。
1: 你刚刚说，因为刚刚他说啊，我的专业是怎么，我还以为你们俩是科，就是那个门外汉啥的，搞得他是唯一一个科班生。
2: 你不要破坏我和我的姊妹的感情。
1: 你看，在直播间都能看到我们小汪啊，不 ，Monica 随时入戏，所以赶快来视频号的直播间。所以我要问一下三位哈，对你们来说，因为刚刚小汪跟我讲了，说做这个 NPC 之前自己学的专业表演，然后其实跟 NPC 互动更多时候是看他们怎么打破这种次元壁，怎么去做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些分析哈。对你们来说，从平常比如说学的表演到演话剧，做正儿八经的演出，合作 NPC 的演员的区别是什么呢？宋宋，你不是刚毕业吗？你之前有做就是正式的话剧演出的经验吗？
5: 有过，有过，
1: 有过哈，
5: 有过。
1: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呢？
5: 区别点就是话剧它演员是演员。

0: 观众是观众，我只需要负责演好我的角色和对手的角色，我们两个的交流，但是观众一般是不会参与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打破了低速堵墙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跟这个观众进行一个互动。就您刚才说 NBC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平时就算在一块儿演出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有这个戏剧的一个融合。至少让他用我们专业的角度，就是不要让大家出戏，要一直保持在这个你的角色状态里的。对，这是共同点。不同点就是我们需要跟观众真的沉浸式的互动。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做 NPC 可能信念感得更强一点吧。
0: 哦，很强很强，因为你不知道观众什么时候他的一句话，你不知道他说出了什么，你要立马接住他，并且给他的反馈。对，就这样。
1: 会笑场吗？有人笑场过吗？
0: 不能笑。
1: 不能笑是吗？
0: 我们是专业的哥。
1: 好的，
0: 我们是专业的。
1: 好的，那小谭，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这问题可能不是很专业，因为我不专业啊。就是 NPC 演员跟话剧演员两种表演形式，哪个更难？
2: 其实我觉得
1: 有可比性吗？
0: 话剧难。
2: 我觉得话剧可能在专业角度上面更难一点。但是
1: 你再凑近一点那个话筒。
2: 但是像景区 NPC 的，他即兴能力考验。更加考验人一点，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话剧的话，你台词你是很多是固定的，你的观众看的更多的是你的演技，
1: 是
2: 啊。然后像景区互动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演员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观众。我们只是说来衬托，把观众衬托的他能够放得开，他能够演出精彩的节目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我明白。
2: 所以我说。我们的演员其实不是我们，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1: 所以其实话剧表演演员是要传递剧本角色，对吧？
0: 对，
1: 让别人感受到我们这出戏它的内容是什么。
0: 对对对。
1: NPC 的演员可能更多是让大家开心，
0: 对，
1: 然后融入到景区的设计里面来啊，情绪。
0: 对。
1: 所以
0: 情绪价值。
2: 所以主角是。
1: 主角是观众，
2: 对。
1: 但是每次工作之前，你会先给自己洗脑，给自己这个情绪。
2: 对，每天。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您只要来到海底世界
0: 都能看到我们，
2: 每天都会见到我们。
0: 每天都是我们哦。
1: 没有，我想问的问题不是打广告的问题，
2: 不是吗？
1: 你们这个商业的这根弦绷得非常好。其实不，我想问的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就是你比如说暑假期间，比如说是60天啊，每天都在做同样的角色的演出，对你们来说新鲜感会一直保持得下去吗？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
3: 其实会的，
0: 会，
3: 因为平时像我们演员之间的碰擦，包括像他每天的观众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3: 他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他东西都也会不一样，所以每天都会有新鲜感。就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小女孩，她过来说：“姐姐，我可以跟你玩游戏吗？”其实就是也会获得到不一样的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鲜感，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保持新鲜感的人。
1: 你我能看得出来，小王是那种就是可能容易被调动起来情绪，
2: 对对，
1: 而且就是哪怕他自己会给自己很多那个加戏啊，给自己很多情绪的人啊。所以那对你们来说也是这样子吗？
2: 我觉得虽然我们每天表演的内容它大框架是有的，但是每天因为刚才我们莫妮卡说的，每天面对的游客他是不一样的，你也不知道。具体在哪一步会发生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各位 NPC 互相打配合，出现不一样的效果。就比如说一般的话，像爸爸他不愿意上台表演才艺，
1: 对，
2: 一般的话我们就会说，哎，什么什么啊，你要做俯卧撑，其实他根本就没说，大家就会起哄说做，但是有的呢他不俯卧撑也不愿意做，那为什么呢？他干嘛呢？你就看他身材怎么样，如果他壮的话，哦，什么你要抱我们的莫妮卡做深蹲，做这种，下面就会起哄，以调动大家的情绪。这也是就是我作为这个派你做海王，在那个小舞台做主持人需要做的这些方面。
1: 所以其实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总控。
2: 对对对，要控场。
1: 我理解为你需要就是做一个调度的工作，
2: 对
1: 吧？
2: 对对对，不让冷场。
1: 那其实你们都告诉我的是得到的观众正向的反馈，
2: 对
1: 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自己当中获得的一些收获哈。有什么是最难的吗？
3: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其实就是保持女人的那种状态，女性的那种状态。
1: 你会出戏吗？
3: 我一到那个地方，我现在就感觉我的，就是那天我们一块上山嘛，到演出地，从门口到海底世界进去之后，我的堂哥说我从外八变成了内八，然后慢慢的手又开始翘起来了，就我已经习惯了那种感觉。
1: 就那个地方像一个穿梭门是吗？你进到那你就自动的切换角色了。
3: 对对对，真的，你可能你听起来很戏剧性，但我确实是你。

0: 你想嘛，一个人从外八，脚变成内八，然后呢，手从嗨变成了嗨，这种感觉。默默的兰花指会翘起来，
1: 那对你来说没有什么难的事情啊，我听起来。
0: 啊，对啊，我已经习惯了。
1: 宋宋呢，有难的吗？你觉得？
2: 我觉得难的是我体能有点跟不上。
1: 是吗？
2: 是。
1: 像你们每天，因为我听的是白天会有一些互动的点位，对吧？
2: 对。
1: 然后晚上你们会在剧场有演出。
2: 对。
1: 那其实工作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啊？
2: 晚上的那一场吗？
1: 或者说全天？
2: 全天的话，我们就一般10点去到那里化妆，然后10:30进行周期的一个巡演。我体能跟不上，是因为我不想吃饭。
1: 哦，刚才他们在广告时候就说饿了，我说为什么会饿了？吃饭很早吗？他说不是，我因为每天就是少吃多餐，所以就会饿得快。
2: 对 对, 对，
1: 你是因为觉得这个体能跟不上？
2: 对，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快乐，我不知道懂不懂？就上班的时候，
1: 我知道多巴胺分泌之后就会刺激你的这个体能。
2: 对，同事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几个就很高兴，每天都是像我们俩在那边一样就嘻哈哈的，所以说大家一般都不会感觉很累。
1: 那边就是指刚刚那个导播间啊，他们在备播的时候，
2: 导播间、啊、
1: 他也不知道是哪边。
0: 是的是的，刚刚那在导播间的时候，我们那个状态也只是我们的四分之一。
1: hold 住的 hold 住的 hold 住的 hold 住的。
0: 其实他每天啊，他是跟我们聊天，他笑累了，他会把自己肚子给笑得抽筋那种类型的那个。
1: 哦，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啊，你看你们在这次合作之前，小谭跟小王是熟悉的，
3: 对,
1: 对吧？你们是在一起有过配合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他们两位演员呢，就是在南京，基本上。起码目前是定在南京啊，他们平常会有演出，对吧？
0: 是的。
1: 你们平常演出是什么？
0: 我们会有一些即兴的开放麦，即兴喜剧的开放麦，就像你们在可以现在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那些即兴的游戏，我们会在线下玩。包括像我和谭哥会有一些段子，我们去进行一些演绎，包括像一些情景剧的演绎，在各个剧场都会有。
1: 是，而且他们说他们现在还会像就是那种漫才一样，是吧？
3: 啊，对，
0: 是的，
1: 对，说漫才，其实漫才现在这两年很火啊。虽然我觉得漫才就有点像相声，
3: 啊，是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确实很表达方式嘛，不太一样。
3: 对对对，
1: 一个偏北方，一个偏南方，我觉得是
3: 是这样的，
1: 是吧？然后那他们俩是认识的，但是宋宋是因为这次演出跟他们认识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你们因为是觉得很合拍。然后就是性格也好，聊天也好，就气场很好。
2: 对，
1: 万一啊，万一在这个团队里面遇到不是那么聊得来怎么办呢？
2: 其实一般不会的，因为 NPC 这个东西它的情绪价值是很满的。我们也会很大声的夸赞我的同事们很好。等一下，
3: 我们领导不会把
1: 他招进来，是发自肺腑的夸赞吗？
2: 对，因为如果说你们真的来到我们现场，就会发现我们整体的团队颜值很高，我们仨已经算是比较
1: 拉低的是吧？
3: 拉低了一点。
2: 对，
0: 是的，是的。
1: 我看莫妮卡不想认这件事儿
0: 啊，我觉得我很高啊，
3: 你承认吧你？
2: 是真的。有的就是真的很漂亮，有的人才是真的很好。然后包括你一个再冰冷的人遇见我们仨这种很热情的人都会融化的。
1: 是
0: 是的。而且 NPC 这个角色感他本来就是需要一个人比较外向比较
1: 是的
0: 玩得来的人，我们几个处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基本上我们很累，因为一天早上有四场，每一场都是点位互动加一个谭哥主持的一个大型互动的一个舞台。然后呢，我们每次虽然都很累，结束之后，但我们一回到休息室，我们还是会笑，就一直笑。我们已经连续笑了一个多月了，真的真的。
1: 你还要再笑两个月呢？
0: 啊，是的，我现在感觉我的这个鱼尾纹啊有点加重了。哎呀，
1: 没关系，我们今天那个什么那个刚刚、那个赫莲娜可以买起来。
0: 啊，对对对，我听到了。
1: 好，你既然都 Q 到这儿，我把广告再说一下啊。来，各位啊，今天我们有赫莲娜的这个精粹精华油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用它会太厚重、会闷痘、会堵塞毛孔，因为它是打破传统油类的黏腻感，是那种水滴的微囊颗粒技术，独特的水感油质地，上脸瞬间化开，润而不油，没有丝毫负担，任何肤质都可以用，不担心长闭口堵毛孔。洗完脸之后滴掌心两三滴，轻轻的搓揉温热，再用按压的方式轻敷全脸，配合轻柔按摩，脸蛋就会被瞬间的包围下来。像我们的 NPC 的演员们呢，每天上妆都不用担心，非常的持久。这款精粹油国内专柜平时买不到，欧洲上有卖，以前想买你还得找人给你代购什么的。这次呢，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直邮发货，价格超级给力。同类产品在国内要卖2000多，这款在欧洲也是4位数以上。今天是专柜的黑五清仓价，只要399，香港仓直邮，而且下单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王炸福利叠加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但是要等几天啊，因为香港直邮清关跟物流稍微慢一点，大概。

需要10到15天，怎么样可以下单呢？399两件赫莲娜的正品到手。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滋润，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滋润，回复滋润就可以。好了，听歌继续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聊天。今天问大家，去景区去乐园玩的时候，你喜不喜欢跟 NPC 演员互动呢？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评论区继续来留言。 Twins 的老歌《星光游乐园》，一会儿见。

0: 这首歌刚刚我们在直播间，你们一旦视频直播间，因为我们在广播的放歌的时候视频直播间来聊天可能会更加好玩啊，一定要来视频直播间玩。然后你看松松就说这首歌他没听过，我说这首歌比他年纪可能还要大。但是呢，孩子们不就是一代一代长大的吗？在这个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次出发，邀请大家跟孩子们一起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我们有一场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就在7月2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的民族学校，与绝对资助的畲乡孩子们手拉手，我们为他们送去爱心，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和善意。2026年的音乐种子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名额有限，拨打电话了解详情，号码是02586570096 86570097 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
1: 苏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1: 时间是周四傍晚的18:36，正在直播的摩登派依然是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直播间真的是来了很多人啊，三位年轻的朋友，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你们下班是不是要搓一顿加上搓一桌？如果你买单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带他们去搓一顿。如果你们不买单的话，我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吧。来，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三位朋友呢，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年夏天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戏精大派对的三位主要的 NPC 演员。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此时此刻刚刚听到节目或者刚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身边就坐的这位小汪呢，是今年我们海底世界这个主题演出里面美人鱼，没错，就是美人鱼全馆最漂亮的女人的那个莫妮卡的表演者，是吗？
2: Yes。 嗨，大家好，我是莫妮卡。
1: 莫妮卡，快来直播间看看莫妮卡，真的这个，哎，当时选你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女装好看吗？
2: 他们可能觉得我能突破极限。
1: 我之前看开心麻花不是常远经常会反串吗？
3: 啊，对，
1: 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选常远反串不是因为他好看，是因为他没那么好看才选他反串的。
3: 哎，我当时选这样，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也这么想是吗？
3: 我当时真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怕他会伤心。
1: 哦，毕竟你跟他天天相处在一起，
3: 是
1: 得维护良好的同事关系。
3: 对， 对， 对，
2: 现在我们俩不是同事了，
1: 哦、是吧？
2: 我跟他断绝一些关系。
1: 哦 okay、然后刚刚说话的这位呢，是我们银鱼馆长的 NPC 扮演者啊，我们的小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语馆长小谭。
1: 然后旁边这位妹妹呢是宋宋，宋宋是章鱼女巫的扮演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章鱼女巫宋宋。
1: 如果大家想跟他们见面和跟他们一起互动玩的话呢，你们赶快啊，因为本周六的晚上是我们江苏广播一年一度这个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首发的专场。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海底世界白天你买一张票，成人是180，晚上成人票是140，但是我们的暑期晚场首发非常优惠。今年的成人只要79块钱，然后小朋友的票更划算，去年的小朋友跟成人一样都79，今年1米2到1米5只要59块钱，1米2以下是免票的。然后不管是多高的个子，只要是16岁以下，去现场还送你一瓶价值38的小水母作为伴手礼，所以非常有意思。今年海底世界晚上的演出除了像白天一样正常参观各种景区各种动物的表演，正常打卡拍照

0: 之外呢，晚上的特别演出就是我们几位演员所在的这个团队的演出呢，只在晚场才有，所以你们一定要来。更何况这周考完试了，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周末的晚上带孩子们来很方便啊，开车也方便，门口可以停车。更多的活动详情和优惠的细节，你们给航程发消息，我把购票链接发给你们。一些问题的介绍我也把它整理好了。老朋友们就留言海底世界，新朋友可以加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然后留言，我给你们发链接，就留海底世界啊，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赶快啊，因为就在星期六了，所以我们这个门票呢现在每天卖得非常好，抓紧时间，要不然卖完了你也只能等明年了。很多朋友问我说，那这个活动不是整个演出持续到整个暑假吗？没错，七月八月都有，但是过了这两天不是我们的这个首发的话，票价会涨，就不是这个票价了。这一波羊毛一定要薅起来。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刘娟想买刚刚那个赫莲娜，对不对？不要回保湿啊，你回滋润，回滋润，不要回错了，回滋润啊，回滋润两个字，回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滋润两个字。好，说到这儿呢，刚刚你们既然在广告的时候，这个小汪在镜头前为你们今天没有来那个同事照片截了个屏啊。哦，其实上周可能很多朋友如果刷本地同城的热搜就已经能刷到了，就是你们那个今天没来的同事好像上了一个热搜，但是当时呢我看到那个标题主要讲的是说挣得还不错，挣得还不错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不问具体多少钱，我就想问一下，哎，你们的这个薪酬都一样吗？还是会有区别？
1: 不知道，我觉得
0: 不知道，
2: 是互相都不知道，
0: 互相都不知道啊。
2: 对
0: 啊，那天他上热搜之后，你们看到了吗？
3: 嗯，他是真的，
2: 他可能是唯一真实的，
0: 是吧？是这样子的
1: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样子那么厉害，
3: 就是，
2: 我们也不知道，
1: 很奇怪呀、
3: 啊，
0: 啊、是吧？我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啊
1: 我以为像我这种大美女应该是最多的、哎、
0: 是吗？
3: 我以为像我这种词最多的最多哎。
0: 好，
3: 你呢？
1: 那你呢？
2: 我们你俩这么久哦
0: 我好怕上完这个节目之后你们就罢工了明天
2: 对，我有点害怕。
3: 谁让我们去上这个节目的？
0: 其实我说这个事情的原因呢，不是说在于看到底多少数字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能给这个数字相应的薪酬一定是我的工作值这份钱。你像你们觉得我可能就是在玩嘛，扮演一个角色嘛，大家听到了吗？就是一天都不休息的，十点钟就要去化妆了，白天有很多场的互动，晚上还有演出，然后还要给自己很多的情绪价值高于我们的游客高于观众的，才能给他们正向的一种反馈和引导。所以其实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在暑期的时候像你们这种 NPC 如果被别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因为我知道做话剧演员或者纯粹做演员其实收入可能还没这么高，
2: 当然
0: 是不是，所以对你们来说你们会把做 NPC 这个工作当做一个长期的选择吗？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它其实蛮有难度的、
0: 嗯、
1: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男生演女生其实会让正常的观众产生一些不适感嘛，就是对于我来说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演技的挑战。
0: 我以为你是完全出于 money 的考量
1: No
3: 我有这个梦想，
1: 是的，我们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艺术追求的
0: 是的。我相信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想挣钱的机会很多，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又能够挣到不错的薪酬同时还能够选择我觉得有意思能够成长的工作，因为毕竟我们是学表演的演员出身的，还是希望这份工作除了挣钱之外能够给自己的专业我觉得应该有加分才行。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这次的还有一个点让我很心动、嗯、就是我们这个团队
0: Okay.
1: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大家都很团结，一起上班啊，一起上山嘛，然后一起去吃饭，一起去下班结束，然后一起去约饭啊，或者就一起帮忙，包括在舞台上，比如说有的时候像唐哥他会一直在主持，他很辛苦，
0: 嗯，
1: 我们大家都会去给他分担一些这种对跟观众的互动，一些就是很团结很团结。其实在我眼里面我们的同事让我们这一个星期不停转的这个工作状态好了很多很多很多。
0: 嗯嗯嗯，你只是说上山，因为海底世界是在紫金山里面啊，中山陵景区里面，所以上山总以为要爬坡的样子
3: 当然还有就是景区的领导给我们的一些就是团队的

0: 人文关怀，
1: 是的，
0: 很照顾我们。
2: 怎么现在是朱总在看直播吗？
1: 对吧，
2: 非要这样说话吗？朱总 ，Hello， 朱总，
0: 就很照顾我们啊，特别的照顾我们。
3: 领导，领导是我是小汪，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0: 其实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让我们开心了，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快乐更加的更好的传递给游客朋友。
2: 嗯，
0: 对对对，
3: 是的，因为像我们男生，我和谭哥是不会化妆的。
0: 对。
3: 正常来说，他们不是让我们要去化妆吗？
2: 没错，
3: 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
2: 而且你要化女装。
3: 对，我还是要化女装，我还要化眼角、眼线什么的。然后呢，领导看我的时间不方便，然后他会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往后再改个时间段。就是领导也对我们很好很好。
2: 嗯嗯嗯。这趴不是我安排的，朱总，这趴他们是自发说的啊。都说到这儿了，那我觉得既然我们作为今年这个戏精大派对的主要角色演员啊，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比如说到底这个戏它主要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看点啊，有什么精彩的地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呗，要不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都不知道去看什么玩什么。
3: 那么就让我的堂哥来介绍一下吧。
0: 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小舞台，一个是大舞台。小舞台的话就是派你做海王的一个派对。我们会现场选取观众来当海王，然后有我们
2: 这个我先打断一下，这个海王是一个真的是那个我们看那个就是一些英雄大片里面那个对吧，就是海里的大王。
0: 对对，海里的大王、
2: 不是那个网络称的那个海王、
0: 是海里的大王。我们呢都是海洋精灵。然后呢给让您来当海王，然后我们呢准备才艺，您可以呢选择中意的海洋精灵给您表演才艺啊，最后呢可能你也要表演才艺，但是没有才艺没有关系，我们会有其他的办法，总之呢我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让您获得您想要的礼品。
2: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今天问大家在景区或者乐园去游玩会不会喜欢跟 NPC 互动，我们刚刚关话筒我还在聊，我说我特别爱，千万别 Q 我特别怕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总觉得出去玩还得把自己撒得开一点，对吧，你图的不就是个开心吗？
3: 对啊，你都舍得把自己攒了那么多的积蓄带出去玩了，那还不玩开心一点吗？
0: 其实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3: 是的，
2: 没事，这次不用花那么多钱，海底世界很便宜啊，这次79一个成人，小朋友只要59，一米二下免票，
3: 而且你们跟我们玩游戏的话还可以获得一些礼券，可以去换免费的停车券，这是最高奖项。我先透给你们了啊。
2: 好，所以其实就是去的时候遇到我们的演员，当他们跟你玩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只要全情的投入就可以了，这也是算是对我们演员们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是算对你们工作一种回报，就是他得给你反馈嘛，对吧？
4: 对， 对， 对。
2: 要不然你说我这么投入，我不是白搭了吗？
3: 就是啊。
2: 来啊，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还在继续直播，今天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赶快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这是Jolin蔡依林《野蛮游戏》。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四晚上的7:01，来到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erry 袁娅维 Balance。

这首歌来自 Tia 的 Balance，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一爽每天晚上七点准时陪大家来听歌聊天，希望大家卸下一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一些疲惫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些细节？就是我们比如说下了班呢，跟别人去聊天的时候，跟朋友聊天，或者说跟同事对接工作等等等等，还是说在网上互动冲浪，对吧？这个纯纯的发文字好像是越来越少了。

那大家发点什么呢？就是发表达心情的一些表情包，对不对？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来跟大家索要一些你平时用着非常好用的表情包啊。哎，比如说大家喜欢发的一系列，然后呢再就是说社交平台上最近很火的一些套图，有的时候呢我就会默默的在那个群聊里，你知道吗，我都不说话，但是我就是默默的收藏大家好用的表情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甩出你的表情包，同时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 Z 时代的发声啊，这是来自小善单依纯，我表示理解。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知道吗？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你平时常用的一些表情包啊。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上可是热闹了。没有表情包的，或者说想收藏一些新表情包的，大家可以来了。大家已经是发了一批了啊。你比如说这位朋友 Carrie， 他发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卡通形象的这个 kiss kiss 的，然后呢还引起了大家可能说不同手机型号品牌之间的你发的表情包我可能看不到，然后这样发的表情包呢我可能到我这就变形了等等等等啊。哎，大家都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观看。那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Ed Sheeran。

0: 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这首歌来自一家的新歌《夜奔》，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间啊，晚上的7:21，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这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叫做就是你平时聊天的时候，你会发表情包吗？首先，我们看到大蓝鲸啊，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来留言。我们看到这个苏日娜，她说表情包吗？发呀。不发表情包的话，总觉得自己表述不到位。你看现在都已经轮到说用自己的这个表情包，用这个情境来去辅助文字的描述了，我觉得非常的精准现代人的一个现状啊。当然呢，我觉得表情包大多数情况可能是这个活跃一下氛围啊，或者说你不知道说什么，可能相对有点严肃的时候发一个表情包，觉得能活跃一下氛围，然后在群里面或者说跟你相对没有那么熟络的朋友用啊，能跟他瞬间一个破冰，是吧？那这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甩出自己常用的表情包了。我已经看到大家就是追的 idol 啊，喜欢的歌手啦，还有体育明星啦，就是有一些自制的表情包，还有的就是从别人那里收藏过来的。我主打的就是一个某某收藏，我觉得大家很好笑的这个表情包我通通都收藏了。好的，那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依旧是一首新歌，来自最近高产的汪苏泷和 Jam 邓紫棋的合唱《让你知道》。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五期的舞台《心太软》，我觉得是很棒的一次改编。那我们刚刚听完了翻新改编的流行老歌，再来切换一下曲风，感受一场古韵满满的国风舞台。第二首 live 歌曲呢，来自张远在第五期歌手舞台上带来的《壁上观》。其实这首歌也是啊，当时读出这个《壁上观》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时候，因为这首歌我记得先火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先火的，我就是说怕张远把它改的就是很这个社交网络化，大家传唱度比较高，但是在歌手舞台上它相对就是没有这个竞技的感觉了。因为一直以来大家提起张远可能都是比较温柔的走心的抒情歌手，而这一次我觉得他是跳出了自己一部分的舒适区，选择了一首还是难度挺大的国风曲目啊，因为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意境非常的庞大，然后他在这首歌的舞台上诚意是很满的，为了贴合这个歌曲敦煌壁画的那个核心的意境嘛，舞台现场是直接特意请到了古乐传承人，还还原了箜篌和方响两大敦煌古乐器啊，还融入了很苍凉有质感的秦腔的元素，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从舞美编曲到妆造全方位是打造出了跨越千年的石窟的那种氛围感，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入到了敦煌壁画的意境当中，而且演唱的也非常非常之稳啊，大家可以听到那个歌曲当中呢张远的气声都是那么的清晰，真假声转换也是非常的自然，而且我觉得张远相对好听的是高音部分，反而这次的低音也非常的沉重浑厚啊。但是这首歌呢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有的朋友觉得张远可能没有撑起这么宏大的感觉，那这个可能就不是他编曲的问题，可能是他本身声音质感带来的这个不同的化学反应吧。那这一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远在歌手第五期的表现《壁上观》。

归程长遇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摩天轮的眼泪》。星期四晚上的7点51分，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好用的表情包啊，欢迎大家甩过来，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直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这会儿大家已经发了非常多自己平时在用的表情包，或者说刚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能表达当下语境的一些表情包啊。然后刚刚呢，有位朋友发了一个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是吧，主打一个反骨啊。现在此类的表情包有非常多，都特别的好笑，很可爱啊。然后呢，我们刚刚聊了一些就是很顶流的表情包，大家看到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熟悉感的表情包。那接下来我就要搞事情了，我想来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因为表情包翻过车？就是那种我刚刚好像是在跟这个人聊天，然后呢我想跟他发这个表情包就是表达一下加班太累了，然后呢就那个裂开的表情包，一个脸，然后中间是一个闪电一样的就裂开了。然后当时呢他妈妈就直接打电话过来了，说你怎么裂开了，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哪有没有事儿啊，你赶快去医院啊，我马上来找你然后就解释了半天，他妈妈才明白啊，那个裂开不是真的身体上的裂开，而是心情上有点这个不太开心了，对不对啊。那这一小时呢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无归属的他。这一时间呢要跟大家说，节目之外可以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欢迎的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有更多你喜欢的歌手，想听的歌，想看的音综等等啊，都可以私信给我，也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来收看节目回听。继续来听歌，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了。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流光飞舞》粤语版啊。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有朋友说哇，粤语就是很优美，非常的洋气啊。我觉得刚刚这首歌呢，还不是一首就是大家这个古板印象当中的粤语的歌曲，它算是一首很温柔的粤语古风歌曲啊，毕竟是给这个《白蛇》电影所配的 OST。 那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刘惜君在这个板块的歌曲呢，也是一首质感拉满的国风 live 现场，来自刘惜君登陆音乐原计划音综带来的舞台现场《落笔成书》。这首歌为什么要拿出来专门要跟大家说一说呢？首先，词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搭档方文山和黄宇勋，满满的中式宋词的意境啊！而且我觉得，相较于这个录音室的版本，这场 live 版本的现场编曲呢，更加有层次感。你比如说，现场乐队的加持可以让整首歌的古韵更加浓厚，而且刘惜君的人声很稳定啊，就像大家在上周这个歌手2026看到的舞台一样，气息绵长。其实往往慢歌更加难唱现场啊，唱腔非常的这个温婉雅致，然后把歌词当中的落笔写相思，提笔诉离愁这样的中式孤独感，完美的诠释。而且整首歌没有说什么高音爆发，让你听得很好听很爽，然后也适配了各类曲风，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短板的演唱实力啊。而这时间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歌曲来自刘惜君，《落笔成书》。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买虫草怕啥？
1: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11: 那咋办？
1: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色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11: 楼上楼虫草13951627868。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要来跟大家说好消息了，很多朋友呢都来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那相信大家呢都被一位大男孩所圈粉了，他就是秦旭川。马上呢好消息要跟大家说，马上的这个6月27号，也就是本周日吧，还是本周六，6月27号啊，这个本周六，秦旭川黎明后音乐会将在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2楼剧场温情开唱，而且是重磅的福利，因为全场免费，朋友们只需要报名就可以了啊！最近一个月呢，川川也是始终带着满心的热忱打磨舞台，积极的筹备自己的原创歌曲，包括大家喜欢听的一些改编的经典歌曲，还有专心去设计了一些舞台的互动啊，心中满是迫切跟大家线下相聚的期待。那当然呢，大家如何来报名，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当中，前面有发布了一篇这个秦旭川的推文，点开之后呢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去报名了，这个名额还是很有限的，大家报完即止。那这一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川川秦旭川的别带坐。

来自秦旭川的歌曲《别呆坐》。星期四晚上的8:38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距离今天节目结束还有一会儿时间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这个你平时在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发表情包？一般会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表情包呢？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啊是这个新加了一个微信好友，是吧？你跟他除了自我介绍之外，有的时候确实可以发一个小小的表情包啊。

那我们今天呢聊到了很多大家平时喜欢用的表情包，比如说从老牌的经典的熊猫头，再加上刚刚还有朋友在发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应该是太极拳的一个表情包，说起等等等等啊，还有什么小黄脸啦，到今年爆火的附属卡比巴拉妈楼，对吧，这个表情包呢更新换代很快，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真的始终需要这样的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或者说缓解尴尬，再或者是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啊，大家不用觉得说对方给你发表情包是敷衍。我觉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如果说愿意有人跟你来回斗图，或者说分享珍藏表情包的人，本身就是非常在意你的人嘛，对不对？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跟怡爽的互动啊，和这个聆听的节目，也收到并且收藏了大家超级多这个神仙的表情包。那后续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天和留言。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和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就可以找到我了，日常听歌分享聊不停。另外想要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的《跟着感觉走》，我是怡爽，明天晚上7点到9点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

0: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1: 现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
3: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1: 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3: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think we got potential.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9。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Y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欢迎去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唤醒每一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

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娜一。
0: 你声音吓死我了，
1: 又开始了是吧？这个来，我动一下。
0: 你动一下。突然就是那个声音跟我感觉不是一个台里出来的那个感觉，浑厚苍劲有力。
2: 是用来形容。
0: 你对比之下，你看现在跟刚刚的声音是不是很不一样？
1: 对， 对，
0: 神奇吧朋友们。
1: 你把你刚刚那个什么再形容一遍。什么？
0: 电台的声音都是有滤镜的。
1: 浑厚苍劲啊，我提前步入了这个
0: 孔武有力，
1: 对，青壮年的阶段，甚至往这个中老年阶段走了一走。
0: 你是说什么提前步入了青壮年的阶段？
1: 对，
0: 你现在的阶段是
1: 青年阶段。
2: 问就是青年。
0: 今天早上出门天气还是非常不错啊，看看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
1: 我打眼一看啊，
0: 打眼儿，
1: 目前是没有雨水的。哎呦，这个梅雨季还挺给力啊，到了周末的时候不下雨就行。今天多云到阴，气温29到30度最高啊，最低温是20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同样是多云，最高温是31到32度。这个感觉整体是比较适合比如说开窗通风啊，或者周末去洗一洗晒一晒啊。气温是稳中有升啊，但是我今早看到就是特别高的那些楼层的地方雾气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路上好像还好啊。
0: 陈跳跳已经在提醒我们说下周是雨雨雨的天气，就是这两天的好天气大家还是要稍微珍惜一下，说下周二开始又要开始降雨降温了啊。
1: 我昨天本来就是攒了一些，就是夏，你知道夏天衣服基本就是要一天一洗的，我攒了一些衣服，我说洗还是不洗呢？要不等到周末洗吧。后来我想不行，洗了下周又要不干了，洗
0: 啊，
1: 要不然全给它洗出来
0: 了，要不然那种阴干的感觉特别难受。 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你趁着现在有点阳光，什么时候赶快就把这个该洗的都洗了啊。
0: 诺尔说下周北京也是雨雨雨雨
1: 哟，你离开了南京还要去北京雨雨雨，你不要把北京的雨雨雨带到南京来，
0: 好难受啊。我下周我基本上就是
1: 你自己跟大家说吧，
0: 一整周都在北京。
1: 速速速，
0: 那我的毕业照怎么办呀？
1: 你去买一种那种透，
0: 那我的那个穗儿要湿了。
1: 买一把透明的那种好看的伞，就打着拍嘛。
0: 哎呀，
1: 另外一种氛围感。
0: 是哪位有眼光的朋友一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拍了2号链接呀？
1: 2号链接啥？
0: 2号链接是你这两天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小饼干。
1: 小饼干啊啊啊！是那个小石头馍是吗？
0: 对。
1: 哎呀，我跟你讲，那东西可有来头了。之前我们的这个运营老师一直在给我们俩推，说你俩尝尝，你俩尝尝，在我们这儿放了有一段时间。
0: 因为我对零食真的就，随着年纪的增长。
1: 后来我一打开那个我们那个后盘表，我说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看着那个上面有一个小孔小孔的，我一拍，我说我知道了。有一次我在应该是德清面那边某一个就是 bar 里面，我在喝8+1的时候，那个商家就给我端上来一盘这个东西，我当时甩吃了2盘。
0: 德清浙江那边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吃了2盘子那个东西，当时我还拍了一个照留下来，我说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后来我还去某宝搜了一下，它就叫小石头馍。没想到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的这个。
0: 然后你们知道，就是这两天那一但凡只要在办公室打开这个东西，他就一定会在我们的群里面跟那个运营老师说，这太好吃，太好吃了。
1: 我今天就是两个交替吃，一个是我们那个小石头饼，另外一个就是香辣的肉松麻花。朋友们，如果你们之前吃的是红糖的，吃的是没有辣味的肉松的，那我真求求你们了，去买一下辣味的肉松。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口感体验。
0: 你们知道他有一种昨天回办公室以后，他说他在朋友家吃到了这个辣味的肉松的那个，
1: 他也在我们这儿买的，因为
0: 然后他昨天回办公室以后，爹爹就像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微醺状态之后跌跌撞撞的在找寻一些食物，就是这样的状态回办公室去搜到底有没有寄这个样品。
1: 我就在我们那个样品区忙忙碌碌寻宝藏，你知道吗？挖掘挖掘，我说哎，我把它捧在了手心里，我说你看，你是不是 现在还没尝过。
0: 没有，然后他就在办公室，
1: 上课上学率可够长，
0: 他在办公室一直在吃这些。
1: 推荐。
0: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那就小朋友在家里摸一块吃，摸一块吃，然后过一会儿半盒没了。
1: 买吧。你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二号链接那个小石头馍特别适合大家，就是平时放在。

0: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1: 今天我们大蓝鲸当中，刚刚很多朋友说这帖子发不上来啊，现在已经是正常了。看到圆满妈妈还有哆啦 A 做梦，我们的粉头敏儿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蓝小猫说今天路上人少了很多，可以晚一些出门了，就很多同学们现在已经放假了。
2: 对， 对，你就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人数，你其实就知道往常这个时候就是200接近300，现在174个人。没事啊，慢慢的来，醒了再来就行。
1: 关键是你知道这两天昨天我看到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在群里各种聊，就是我们家昨天晚上玩了一晚上游戏。
2: 有
1: 还有另外一家长，快回来，电视已经打开了。坐在这边坐到一下午了。
2: 这种时候一般就是先让你快活两天啊，就是各种成绩出来之后再说吧。
1: 啊、然后你知道、群里面就比如爸爸妈妈都在吧，那个另外一位爸爸就会说，告诉他明天就要提前公布成绩了。
2: 这叫什么兔子的尾巴？哎，它长不了。哎
1: 呀，还有看到长条条说今天太阳高高挂，就是天气好，你这心情就是。

0: 大王问你说，今天穿了我们直播间五号链接那一同款，就是很好看。昨天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收到了我们的这个短袖了，对不对？
1: 哇，这个就是长的和短的，基本都是昨天都到了。
0: 哇，我就没想到，就是有几位我们的男同学们穿了那个粉色的，就是这么合适，而且就是那粉色特别的衬人。
1: 对，它很抬脸，就显得你整个人气色很红润，
0: 对，
1: 就家庭地位很好的那种感觉。
0: 不是，我没听明白，那个气色很红润和家庭地位很好的关联
1: 是？就直接关联啊，因为这个衣服我知道都是就是爱侣给买的，就另一半夫人或者是女朋友给买的，就显得气色很好啊。
0: 你媳妇儿给你买这么好看的衣服，
1: 真的气色更好了，以后要更好的爱她哦。
0: 哇，你就是褒奖完了之后你就下点 KPI 还有。
1: 是呀，爱就是一个互相滋养的过程，哎，对不对？互相滋养才能面色红润。
0: 好会说呀。我看到
1: 链接，
0: 我看到的是就是男同胞穿的很好看那粉色，
1: 对，
0: 然后呢他们俩互换颜色，然后女生穿的是那藏青色的那一件，就是本身应该是买给男生的，后来两个人又交换穿。我说你俩这衣柜现在也能共享
1: 啊。对呀，而且我觉得就是换完了之后也很合适，只不过就是感觉不太一样，
0: 就是非常又能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是情侣装，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有女生买了这个五号链接的那个六号链接，五号链接那个长袖，到了之后说，哦，它那个质感真的很舒服，它有一点凉感，然后垂垂的，颜色又很好看。
0: 六号那个是短袖啊，特别推荐大家，那个粉色的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五号呢是算是罩衫系列的，
1: 罩衫稍微厚实一点的罩衫啊，
0: 但是我们罩衫其实还有给大家选稍微薄一点那种新款的样品到了，如果 OK 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
1: 大家再蹲一蹲啊。
0: 那今天卡拉用 OK， 我们一起来唱到这首歌，来自陶喆带来叫做《22》，我们也顺便赶紧来公布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麦霸老师们已经是摩拳擦掌，
1: 是
0: 等不及了。今天是6月26号了，我们就一起来唱一唱毕业季的那些歌曲吧。
1: 每年夏天是一定要唱这个主题的，因为永远有人正年轻。又是一年毕业季，我们来唱一唱你心里的毕业季歌单吧，或者你觉得关于青春的时光，你有什么歌想唱一唱呢？
0: 是，昨天我们在讨论今天唱什么主题。提的时候，那一就问我说：“毕业季到底什么时候唱？再不唱，毕业季要过了。”
1: 可是下周你又唱不上，这周先帮你唱一唱。
0: 因为下一周呢，我不在。下一周呢，我应该一整周都在，就星期一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去北京了。然后那一周的安排，就比如说，30号是学校全校拍那个毕业照。然后1号是学校里的那个什么毕业典礼。然后还有院里面的毕业典礼，院里面毕业典礼我们那个作品获奖了，还有那个班学院奖。就是2号3号全部都安排满了，然后我还要插空再拍一拍自己的毕业照。所以刚刚当然说下一周北京全部下雨的时候，我天都塌了。不是吧，人家拍的时候都阳光明媚的。
1: 人家你不早点儿。
0: 所以今天唱这毕业季的歌，我觉得还挺应景的，是不是？
1: 对呀，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先来唱一唱啊，在夏天。开麦的方式很简单，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啊，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去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跟平时我们发送普通的语音一样简单，把你的文字对话框变成语音对话框，记住是按住它然后唱歌，松手我们就会收到你的语音啦。
0: 你猜我叫樱桃们说在化妆，一进直播间就买上了，种草能力真的是太可怕了。
1: 我来看看买了啥。
0: 众所周知 as we all know。 我们节目呢是著名的下饭节目，下什么饭？早饭
1: 下饭节目，然后这个化妆的时候也可以听的节目。

0: 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陶喆带来叫做《二十二》。
1: 昨天说唱毕业季，我第一首脑子里就是这首歌。
0: 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连厅当中已经发来语音了，德艺双馨当当然说，实不相瞒，我已经听我儿子在家唱了一个月这毕业歌了，我现在非常的好奇，
1: 这16秒的语音到底是什么歌？
0: 这是鼠标呢？
1: 你是要根据不完全统计啊？我们这里大概现在有几个鼠标？1、2、3、4、5、6、7。
0: 对不起，
1: 8个大概是。
0: 我们换了这个直播间之后，第一次唱卡拉拥有 OK。我刚刚在想说，他那语音上传的屏幕在哪儿来着？
1: 8个鼠标，2个人，1个人要控制4个。
0: 哎，是。我们再把这个上传语音的方式啊，参与我们卡拉拥有 OK 的方式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啊，还有人不知道呀？大蓝鲸客户端啊，平时如果你在我们这里打卡的话，直接现在就找到我们的互动区就可以了。点进来之后呢，下面平时大家打卡呀、发文字的这个地方啊，把它变成语音对话框啊，就旁边有一个小喇叭，你就摁住下方啊，这个唱唱唱，记住一定要摁住来唱，不然是录不上的啊。好多朋友们说我唱了好几遍没录上去，摁住唱歌，然后松手这个语音条就会出来了。如果你觉得刚那条没唱好或者忘词了，你告诉我们刚刚那条不要播，再唱一条就可以了。
0: 好嘞，哎，我们直播间可真是全自助呢。
1: 怎么办呢？不然也没有撤回的功能。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0: 官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那一。
1: 大橙子说，听你俩节目我就有起床的动力。起
2: 人在周末的时候状态是和平时不一样的。我今天不也是点了麦记的早饭吗？正常我就是喝那个咖啡，我就只喝黑咖，它里边如果袋子里我会备注袋子里不要糖不要奶精。但是今天早上给我放的格外的多啊，我心一横全加到那个咖啡里头了，就是喝了一杯科技满满狠活满满的一杯咖啡。
1: 今天就是可以不吃苦，
2: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就是想喝，就全倒进去了，
1: 心情很雀跃。
2: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上节目之前说不想上班啊？
2: 你知道我站在这里、
1: 啊、你知道他站在那儿大喊一声我不想上班，
2: 然后我们沈清老师说啊，我的直播已经开了。我说啊，不好意思。
1: 哎呀，这个尚宁轩说今天终于可以打卡签到了，平时只能开车来听。
2: 欢迎你。
1: 还有亲爱的小白老师，他说我要告个白。亲爱的一班和二班的宝儿们，小学学习辛苦了，昨天是你们小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你们杀青了，你们做得很棒，老师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后面的学习路老师就不能陪着你们走了，孩子们毕业快乐，爱你们哟。
2: 啊，老师别走别走。
1: 小白老师，你就别说一班和二班的宝儿们，你能不能把那学校名字报一下？我特别好奇你是哪一所学校的。
2: 我记得他学校是不是说过他是哪个学校？
1: 我都想去你们学校看看你。
2: 我想吃你学校的食堂。
1: 我想看看这么如此热情似火的老师到底是哪个学校的。我们音乐火力派进校园第一站就去你们学校好不好？
2: 什么时候有这个项目了？
1: 没有没有，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但是我特别好奇，因为他们学校食堂的那些菜啊什么的，
2: 对，我太好奇了，
1: 虽然从来没去过。但是
2: 小白老师你要尊重我们这里的，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啊。我们这里啊送祝福都是要从那个学校的名字报到班级号，然后再报到人头上的。
1: 哎，你再看小白老师的那个账号马上显示
2: 已注销。头像变成了某某，
1: 就快跑。小白老师一看就是心里面就是满满的装着都是这个学生宝的，对吧？那今天我们来唱这个毕业季的歌。
2: 哎，小白老师不然也来唱一唱呢？
1: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他？
2: 还从来没有在我们这里发过声呢，都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
1: 是，我们先来听一下在大连机里面小跳这位朋友发来的这段语音。
3: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哎
2: 呀，最近又是满大街的栀子花，真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了。
1: 再来听一下得意忘形当当然说儿子已经唱了一个月的这毕业季的歌曲啊。
3: 时间时间像飞鸟，滴答滴答向前跑，今天我们毕业了，明天就要上学校。
2: 上学校。你知道他刚开始前四个时间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唱错了还是起高了，想重新再唱一遍来着。
1: 真的，得意忘形当然，你前面几个是怎么稳住？到最后是我都觉得你有点要笑场了，你怎么回事啊？
2: 你学会了吗这歌？
1: 时间时间像飞鸟。我俩唱的是一个调吗？
2: 像飞鸟。又不对。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也会唱这歌。
1: 是，哎，还有看到阿月来这个报道的同时带了把我们的那个车贴已经贴在了车上啊。你别说，早上看到这一抹蓝色和这一抹鲜亮的黄色，
2: 心情很好。哎，
1: 就是很明媚的感觉，对不对？
2: 让我火力派7点打卡。
1: 旁边车说7:27了。来，毕业季的主题曲，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到这首范玮琪《那些花儿》。

0: 那些话儿这首歌，你听朴树唱和听范玮琪唱是不一样的感动。我听范玮琪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飞向不同的，就是同学们飞向不同的远方，然后散落在天涯。
1: 哇，觉得自己像一颗蒲公英一样。
0: 要把生日祝福送给一切随风，他说我竟然在抖音上看到了你们，以前在南京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今天是我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1: 欢迎这朵花，欢迎你生日快乐。
0: 还有白曼曼说今天我们家也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一会儿要喊他也来一首歌，
1: 快来快来，小胡萝卜这是。
0: 6363说我大学毕业那天老大雨了，我同学妈妈来学校车都熄火了，所以我至今是记忆深刻。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边，小飞扬说昨天带我们萱萱实现了等我戴上红领巾再向你们来问好这句歌词，我们萱萱是他们班级第一个回去的，就是回去看

0: 老师，
1: 真好。
0: 他说老师特别的感动和开心。
1: 哎，我觉得轩轩是一个特别重情重义的一个小朋友，是吧？就这种感觉，就想拿这四个字形容他。
0: 还有这个张小小玉发来了现在的这照片，他说早上好，我是准高三家长，是没有暑假的，
1: 辛苦了。今天穿的什么呀？今天？
0: 哎，这个真的就属于是最后一个学，就一年的冲刺了，对不对？来听一听我们刚刚这个大蓝鲸里边小飞扬发来的这段语音。

0: 再问好。
1: 你看，这就把那个歌词唱出来了。
2: 你说是不是？他跟当当演唱就是一首歌。
1: 时间，
2: 老师，我的聊就是这首歌。第一段主歌和第二段主歌的区别。
1: 再来听一下《休止符》，这是他们家小朋友唱的啊。
0: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我最

0: 首歌来自林志炫带来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刚刚我们跟小白老师开玩笑说，你把你的那个来唱一唱今天你的心中的毕业季的那首歌。然后他写的这段话，我真的觉得小白老师是一个就是非常火热，然后又特别敏感细腻的人。他说：“哎呀，唱不了，唱不了。每天白天顶着一个凶神恶煞的表情进班，背后又偷偷心疼，看他们那么努力，最后两周我偷偷心疼哭了好几次。我感觉就是好多老师真实的那种写照，就是进班级的时候，就是那天我们不是说吗，就是一定要冷脸的时候，有些工作比较好推进。就是你在班里的时候，如果你表现太和善或者是脾气特别好的话，有的时候镇不住同学们，对不对？
1: 但其实自己呢私下里是个小哭包来的。
0: 对，他说要是今天来唱歌的话，我还真是我得哭出来。他说明天要去博爱坊陪孩子们参加毕业典礼了，我准备了好几包面纸啊。
1: 哎呦，抱抱小白老师。
0: 这看出来是真的是舍不得啊。凤凰花开的路口可能是很多朋友就是内心当中一提到毕业季的歌曲一定会想到的一首歌，在我们大蓝鲸里面不止一位朋友来唱，我们来听一下 Sugar Star。
2: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
0: 今天听过小朋友唱了，然后听过女同学唱了。
1: 时至今日，我听这歌，我不能听进去，我听进去还是会觉得眼圈有点发红，因为那个记忆太深刻了。
0: ENC 的就刚来说今天唱什么？今天我们唱的是毕业季的那些歌曲。
1: 王爷来了说，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凤凰花开路口》这首歌，我一定要在听完之后再下车。
0: 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自己这个上学时候的那感觉啊。
1: 是呀。
0: 蘑菇说，去年我们家娃儿幼儿园毕业，我哭得像个傻子，然后被娃儿笑话了。
1: 娃儿说，你不能坚强一点。
0: 这种时候我跟你说，别跟我说什么坚强什么。
1: 我跟你讲，能量是守恒的，娃不哭家长就哭，家长不哭娃就哭，总有一个人得带字儿。
0: 大蓝鲸里面毕业季的歌等大家一起来唱。当然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当中，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上的这个二号链接的那个小石头饼啊，
1: 还有这个三号链接的这个蜂巢脆。
0: 对，
1: 上吃之后就 Nora 一个 Nora 说，他说这个东西不太甜，如果你是巧克力脑袋但又想吃点甜品又想控制身材，那你可以买这个。我真没想到还有朋友吃过这个呢。
0: 哎，还有看到这个六号链接的那个短袖，很多朋友昨天已经收到了，包括五号链接的赵珊儿都说那颜色特别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可以啦。金贝莹说，学医的人永远没有毕业季，永远是学到老考到老。明天我要去南通参加考试，那就祝我明天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1: 一定都会，
0: 加油加油。
3: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5: 买虫草怕啥？
16: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15: 那咋办？
16: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色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15: 楼上楼虫草13951162768。
1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0: 欢迎你在外面回来之后继续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哎，怎么沉默了？
0: 哦，沙木黎说有一首毕业歌曲纪念，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以前高中毕业晚会的时候学校放的。沙木黎，别说，你唱，你直接发语音。
1: 沙木黎，喝一袋我们那沙拉，然后赶快来开唱。
0: 对，是。
1: 我记得他说昨天那沙拉他收到手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来反馈，就是这两天我们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短袖啊、罩衫什么的，就太快了，直接拍完以后当天就发货，第二天收到了，对吧？昨天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图还有视频。三告先生说五号链接那罩衫长袖巨好看，买的是那一那天穿的模特中间色。
1: 哦，那就是米色，然后带个那个小红领和小黑边的那个。
0: 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小黄车当中的五号和六号链接，五号是长袖，六号是短袖。很多男生然后女生都买那个粉色的，那个粉色是不是非常抬人？
1: 我真没想到，那个
0: 一点都不觉得那粉色挑人，对不对？
1: 那粉色男女通穿。哎、
0: 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十个晴天的作品，麦芒还是后斗门的夏，最后获得了更多的投票呢？隐藏的歌单。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哇，早上好，我是那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
1: 周末天气其实还可以啊，温度比这两天会稍稍的高一些，但是目前来看，周末其实到周六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雨水的啊。多云到阴，今天呢是29到30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也是29到30度最高，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31到32度。总体来说天气情况还不错，但是要给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应该是从下周二开始，可能又要降雨降温喽。
0: 但是说到夏天玩水，这个雨杯比说初中生还要继续上课，一到暑假，这个就忙碌起来了。很多的同学们应该啊，佩佩猪，不要再发朋友圈控诉我了。
1: 今早
0: 你朋友圈都传到我这儿了。
1: 今早卡拉 OK 人来的很全啊，朋友们，
0: 真的是
1: 啊，人来挺全的。
0: 刚刚这首歌是佩佩，我觉得这首合照他刚一唱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我甚至想去听一下他完整版本。然后你能想象到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边，或者是那种毕业仪式上，当所有人一起唱这首歌，或台上有人唱这首歌，我肯定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对，而且就像他这样特别骄傲，别人就是他会出去说，哎，我们当年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毕业歌曲。
0: 今天我们卡拉用 OK 的主题是一起来唱一唱毕业季的那些作品，出现了很多，就是比如小朋友的毕业季的歌啊，然后刚佩佩猪唱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原创歌啊，对不对？欢迎各位一起来唱一唱。那这一时段我们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昨天就有很多朋友们在问啊，其实购买的方法很简单，直接是来到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兰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到手只要699，平时商城去搜呢是11299，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的三件套就是水、面霜、眼霜加一起只要699，平